位聊的啊，美国2000年的电影《扭转未来》。那这个电影呢，是由布鲁斯·威利所主演的。这个故事的主角哈啊，他的名字刚我说了，他叫 Rose 啊，他即将要届满40岁。如果说哈，我们用世俗的标准来衡量这个角色，这个 Rose 绝对是一个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成功人士啊。他的工作是什么呢？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形象顾问。好，什么是形象顾问哈？其实说穿了，他们的工作就是当他的客户像那些政客啊、大企业家、好莱坞的名人，他们如果惹出了什么样的一个负面新闻的时候，他们或者是呢，他们需要在竞选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塑造出一个很完美的这个人设的时候呢，这个洛斯这个形象顾问的这个工作就是在幕后教导这些客户们应该要怎么去穿搭你的衣服啊，又或者你在面对媒体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展现你的肢体语言。好，还有呢就是本质上呢在不管是在人前又或者是在你的对手面前你就是要完美的去掩饰你真实的自我。所以呢你要教导你的客户他可以展现出他最完美的一面。那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份工作我们的 Rose 其实非常的有钱怎么看他也很有钱你看到他身上永远穿着的是那种很昂贵的定制西装，然后开着这种顶级的保时捷跑车，然后呢他的住家呢是在洛杉矶最豪华的地段。你很羡慕吗？其实 Rose 呢也是一个没有朋友的人他的身边呢也没有任何的伴侣。那你说这么大的一个房子养条狗吧，好，他觉得养狗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那他怎么对待他旁边的人呢？好，你说形象顾问教人家怎么说话，那他自己怎么说话呢？他其实对待身边的人都非常的尖酸刻薄，甚至于是他自己的父亲。好，有一天父亲来到他的办公室呢很久没有看到儿子了。然后呢跟儿子说，诶，我最近想要整理家里面的顶楼，你可不可以有空可以回来帮我搬家这样子。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做儿子的居然知道父亲要来找自己的时候，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他就跟他的秘书说，等一下一分钟以后你就进来办公室告诉我说有一个非常紧急的会议，然后要我赶快去开会。好，因为呢他其实并不想要跟父亲呢多交谈太久的时间。好，而且呢当他父亲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的时候，他还跟父亲讲，我没有时间我可以给你钱，你可以去找搬家工人来做。好，因为我的时间比搬家工人值钱多了。所以听到这边你可以想象出这样的一个角色一个40岁成功人士。好，可是呢他表现出来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就是一种很冷漠，讲话呢也很犀利。好，那他是一个怎么样的老板？他是那种半夜还会打电话给秘书交代工作的人。好，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的时候你真的不太会喜欢他耶。好，因为他根本上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在职场上面看到就是他很专业，但是他其实真的就是孤单啊，因为没有人想要跟他在一起。那这个 Rose 呢其实你看到他这么一个完美的一个外表或者他的生活或者是他的工作可是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习惯，就是当他感到很焦虑或有压力的时候，他的眼皮就会不自主的在那边抽动。好，各位请记得一下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脸部表情。好，所以呢在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好，我们所谓的那天晚上就是当橘色的月亮跑出来的时候的那天晚上。好，这个 Rose 呢回到他的豪宅里面，突然他就听到他的房子里面怎么有其他人的声音。好，他还以为是小偷进来，就没有想到当他拿着这个棒球
球棒，哈，他小心

奕奕的走到客厅的角落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什么事情？他看到的是一个穿着红色的复古的棒球外套，然后呢，手里面抓着一个红色的玩具飞机，那身材呢，胖胖的，然后看起来就是好像他随时都会哭出来的一个八岁小男孩。这个八岁的小男孩呢，叫做，也叫 Rose， 好，可是呢，我们为了要区别这个 Rose 呢，我们叫他小 Rose， 八岁的这个小男生，我们叫他小 Rose。那这个当这个 Rose 看到这个小 Rose 的时候哦，他觉得什么啊？这个我家怎么会突然掉下来一个八岁的小男孩哈？他自己也都觉得我是不是太工作压力太大哈？我是不是有幻听或幻觉哈？可是当他测试了所有的办法之后，他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去解释他眼前的这个事实的时候，好，什么样的一个事实？这个站在他的客厅，好，然后呢，这个带着这个玩具飞机的这个八岁小男孩，其实就是30多年前的自己。那我们呢，来看看这个八岁的小男孩。这个八岁的小男孩看着眼前这个即将迈入中年的哈，这个40岁的这个大的 Rose 哈，他看着他，然后呢就看看哦，这是你住的地方哈，这是你身上穿的衣服。那对他来讲，他就很简单的问了这个 Rose 说：“你一个人住吗？”他就说：“对啊。”好，你有养狗吗？没有。那你是一个飞行员吗？那 Rose 说不是，我不是。所以哦，当这个小 Rose 听到说啊，你快40岁了，你不是飞行员，你也没有自己的飞机，你也没有妻子，你甚至连一只狗都没有。好，这个小 Rose 突然发现，哇，原来我长大以后居然是一个这个什么都没有的人。好，所以呢，他就说，哇，原来我长大以后居然变成一个 loser， 好，变成一个卤蛇。所以呢，当他说出来这句话说40岁的我是一个卤蛇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见那个大的 Rose 听到以后会怎么样？怎么可能？你是不知道我现在的工作吗？你有没有看到我现在住的这个豪宅呢？所以呢，对于这个大的 Rose 来说哈，他看到这个八岁的自己居然会说长大以后我居然成为一个卤蛇，这个其实对 Rose 来讲哈，他实在是觉得他实在没有办法喜欢这个八岁的小 Rose。 为什么？因为呢，这个小 Rose 对他来讲好像就在提醒他，小时候的他是这么样的一个懦弱，好，这么样一个爱哭，好，然后又这么常常就是一副很无辜很无助的表情。好，这个对大 Rose 来说哈，他觉得他的童年简直是一场灾难，他根本连想都不想。好，所以呢，这个在心理学上其实我们可以去理解，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长大成人，可是呢，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内在小孩。所以在这个电影的设定其实就很有意思，这个小 Rose 等于就是这个Rose 的内在小孩。那这个小孩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等于就去解释了其实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童年时候的 Rose， 好，他所有的梦想、恐惧、羞耻跟脆弱。好，所以呢，当这个小 Rose 出现的时候，好像就在提醒这个 Rose， 好，你太敏感，太容易受伤，但是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你不能够允许自己表现出这么样的一个脆弱的一面。所以哈，长大以后的 Rose 就决定，好，他不会再去想起八岁的他是怎么样。好，他决定就是我就是现在的我。好，只要我不要去看他，我不要去理会他，他就不存在。那些童年经验，那些所带来的痛苦啊、软弱啊，好，都不存在。甚至于他根本上就把他忘记了。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成年人在长大之后哈的一种防卫机制，就是你把你小时候童年经验当中的一些比较负面的经验，你完全的让它掩盖起来，甚至于某种程度来讲，你让自己根本就是

之意了。好，所以呢，听到这边啊，各位听众可能可以想一想，就是心理学者其实也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些被你压抑的情绪其实从来都不会消失，好，他们只不过会在里面不断的发酵。那它会影响什么呢？它可能就会变成是，为什么你莫名其妙就会

是你的身体会说话，某种程度在某一个时刻的时候，突然你的眼皮就一直抽动。好，所以呢这个故事一开始就会变得非常有趣。这个八岁小男孩的出现，到底对这个40岁的这个 Rose 来讲，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美国2000年的电影《扭转未来》。那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提到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即将40岁的Rose 哈，那他是一个有钱人啊，是一个形象顾问，然后呢在公司里面呢也非常有他的地位，他住着豪宅，可是呢他却没有朋友，没有伴侣，也没有真正快乐的自己。一直到某一个橘色月亮的夜晚，好，他遇见了八岁的自己。那八岁的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那是一个爱哭的小男孩，然后呢常常呢就是会觉得很无助。好，那他有没有梦想？有，他曾经梦想要成为一个飞行员，他也渴望可以有一只狗，还有温暖的家。可是呢，我们都晓得，长大以后的 Rose 哈，他决定要把小时候那个很脆弱啊，很无助的这个小孩子呢，关进他的一个内心里面的最底层。可是呢，回想我们自己每一个长大成熟的大人哈，好像也是这样诶，因为呢，我们要为了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所以我们总是会忍耐，然后我们也会学会冷静。甚至于呢我们出来工作之后，在职场上面，我们又要让自己变成是一个无懈可击，然后非常完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设齁。可是有的时候齁，我们并不没有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掩饰啊、就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强壮，只是我们学会把那个比较脆弱的自己隐藏起来。所以在这个电影当中哈，我觉得这个电影虽然有点历史哈，可是你每次看的时候都会不自觉的啊，又会被它吸引。在这个电影里面，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在 Rose 的生命当中有出现三个女性。这三个女性呢，其实在这样的电影当中，她不是那种花瓶的角色哈，因为呢，她们分别代表了这个故事主角这个 Rose 她生命转变的三个阶段。我们这一段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三位女性。第一位女性呢，是一位新闻女主播，好，她的名字叫迪卓。她代表的是什么？她代表的是Rose 的一个觉醒。怎么说？我们先从他们两个相遇开始哈。Rose 跟迪卓呢，他们是在一个飞机上面相遇的。那时候的迪卓呢，只是想说，陌生人坐在你位置旁边嘛，好，就想说我们可以来聊聊天啊，随便怎么聊都可以。好，所以他就主动的向Rose 来搭讪。可是你知道那时候的 Rose 哈，其实就是那种我们刚一开始介绍的，他就是一个形象顾问嘛，你跟他讲话可能都要收钱的，而且他的防卫机制非常强，所以呢，他根本对于一个陌生女人哈来跟你搭讪，他没有给他好脸色看呢，反而呢，当这个迪卓跟他说啊，说明说，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现在正要去电视台工作哈，身为一个新的女主播，好，那你既然是一个形象顾问啊，那你对我有没有什么建议啊？你听听看这个 Rose 怎么讲哈。 Rose 呢没有很有礼貌的回应哦，他就看一看这个迪卓以后，好，用一个非常毒舌尖酸刻薄的语气说，你的发型不对，眉毛不对，妆容不对，服装不对，好，甚至于呢连他讲话的这个口音哈，原本这个迪卓对自己的口音是有点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呢 Rose 觉得继续保持，因为那就是你的特色。所以呢，在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品头论足之后哈，你就可以想见结论就是他就据点了这个迪卓哈，这个就摆明了就是一个热脸贴到冷屁股的一个情节哈。但是呢，也在这样的一个情节当中哈，我们就会看到这个 Rose 哈是这么样的，其实是一个让人真的很难喜欢他的一个角色。可是呢，随着这个剧情的发展，我们知道，Rose 后来遇到了自己8岁的自己，他其实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也不知道应该要找谁来谈这件事情。结果他没想到，他在电视荧光幕前面突然看到了这个女主播，于是呢，他就来到这个电视台找到了迪卓哈。那这个迪卓呢，确实经过Rose 的这样的一个提点之后哈，他确实把自己的一个外表的形象呢做了一点的改造。好，那可是这时候的Rose 呢是主动来找迪卓说，我们可不可以聊一聊。所以呢 Rose 呢就把他这个遇到自己8岁的自己呢这样的一个奇幻经历呢就告诉了这个迪卓。好，可是你晓得吗，这个迪卓听完之后哈，他整个过程里面他没有很惊讶，也没有说怎么可能，或是怀疑他好或者什么，没有，从头到尾呢他都非常安静的坐在那里，好，然后就听 Rose 怎么说。好，而且他也没有批评，好，没有评断，好，就是倾听。好，那所以呢，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跟我们一开始讲到他们两个相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点悬殊哈。因为这个迪卓呢本身是一个算是一个有一点年纪的一个中年女性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哈。所以当他听完 Rose 的一个描述之后，他只有非常温柔的提醒 Rose 说，这个小男孩会出现，是因为你们需要从彼此的身上去学习，去完成你们的未尽之事。这个未尽之事的这句话，其实突然之间好像给了 Rose 一个
一记闷棍，好像说对，我

我一直很抗拒这个小男孩，我也一直很想要赶快把他送走。可是当他经过迪卓的这样一个提醒之后，好像对 Rose 来讲，他好像觉得说，嗯，似乎这样的一个奇幻经历不是偶然的，可能就带着某一种特定的一个使命。所以这个 Rose 就开始转而很正视自己，好，这个8岁 的小男生出现在自己面前，这个内在小孩，好，所以他就开始跟这个小 Rose 之间有了很多的对话，比如说很多的事情他都已经遗忘了，好，就请这个小 Rose 帮他回忆，好，在他小时候，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那这个8岁的小 Rose 当然也很好奇说，那长大的你是怎么长大的呢？好，他们两个开始之间就有一些的对话。那这个自我对话的一个过程，其实对于 Rose 来讲其实是很难得的一个经历，因为他根本上就已经打算把这段童年记忆给删除掉了嘛。好，可是呢却因为迪卓这样的一个提醒，就开启了这段对话。那第二个呢，我们说对 Rose 来讲影响很的一个有影响力的这个关键女性呢，就是她办公室里面的秘书 Janet。 好， Janet 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一种关系中的回应。好，因为呢在办公室里面，我们刚刚有提到，好， Rose 其实是一个半夜都会打电话给她的秘书交代工作的那种老板。好，可是呢我们看到 Janet 的这个角色，好，她并不是心理导师，她也不是爱情的对象，就是那个对 Rose 来讲，就是他在工作当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助理也好，又或者是一个保姆也好。但是这样的一个角色通常也很容易在职场当中被忽略，因为呢有他在呢，你好像很多事情都可以交给他，交办给他都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可是呢你又会常常觉得说，好像他的存在就是理所当然。好，那对于 Rose 来讲， Janet 就是一个每天在他身边的人，替他接电话，安排工作，处理琐事，然后也承受他的坏脾气，好，他的命令，好，他的冷漠。所以呢后来当这段奇幻旅程之后，我们要来看 Rose 到底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的改变，我们就要来看他怎么去对一个这个身边的人的一个改变。因为通常一个人有没有改变，不是在看说他有没有在重大场合说什么很漂亮的话，你只要看他怎么去对待那些过去他以为不用讨好的人。所以呢当 Rose 开始学会感谢 Janet 的时候，看见他的付出的时候，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好，因为呢这个 Rose 的改变不再是只是停留在说，哦，他跟自己内在的小孩对话了，他对自己更增加的一个了解了。好，他的改变不仅仅如此哦，甚至于他会开始落实到他的人际关系里面。那也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去修复的人，他其实会开始重新学习怎么去善待他身边的人，尤其是过去最常被自己忽略、消耗甚至伤害的人。再来我们看最后一个女性是 Amy。 Amy 代表的是一个爱跟承诺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呢Amy 呢是Rose 的一个工作伙伴，他们常常在一起工作哈。可是呢他并不是来拯救 Rose 的，而且也不是那个无条件包容 Rose 所有问题的人，好，他们等于是同事关系哈。相反的哦，这个 Amy 之所以对 Rose 来讲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很温暖啊，很温柔的人，可是呢他不软弱。好，他理解 Rose在工作的上面，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策略，或者是有一些的建议要给他的客户。但是呢，很多时候，如果这个手段，好，不够光明磊落的时候，这个 Amy 其实是会提醒 Rose 的，好，这样子做其实并不好，好。所以呢，在这个故事当中，这个角色的设定就是
Amy 可以看见

0: 洛斯身上有才华，但是呢，他也看得见他用这个聪明包装起来的那种自私。那他也看到洛斯有受过伤害，可是他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就认为说，因为你小时候受过伤，所以你现在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对待别人吗？好，他也不允许洛斯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他相信一件事情是洛斯有变好的可能，可是前提是他必须要很诚实的去面对自己。好，因为呢这点其实很重要，好，因为真正健康的爱不是说你受过伤所以你可以一直伤害我，真正健康的爱是我理解你受过伤，可是我也希望你不要继续把这个伤口变成是一个武器。所以呢在这个故事的当中，Amy 呢其实就是让 Rose 去明白，你要进入一个真正的亲密关系，你不能只是靠魅力、聪明或者是成功，必须要放下你的防卫，你承认你自己的脆弱，而且你会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呢当我们把这三个女性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她们在 Rose 的这个生命旅途的当中，这三个女性其实带给 Rose 的一个影响是什么。就是迪卓呢让 Rose 开始觉察， Janet 呢是让 Rose 学会回应关系， Amy 呢是让 Rose 重新相信爱跟承诺。所以这三个人就像是 Rose 生命中的三面镜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是靠一个人独自想通所有的事情，有时候我们需要借助别人的眼睛，你才可以慢慢的去看见自己的盲点。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我们要来看看跟着这个洛斯的一个脚步，回到八岁的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决定要遗忘这段童年经验呢？我们休息一下。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2000年的美国电影《扭转未来》。在上一段的故事的当中，我们聊到在洛斯的生命当中有三位女性对她来讲非常重要。好，第一个女性是迪卓，她点醒了洛斯，让她明白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跨越时空的一个相遇，或许是在提醒你可能你有一件未尽之事。好，那为了解开这个结呢，40岁的 Rose 呢就带着这个8岁的小 Rose， 他们一起呢穿越了时空，回到了1968年的那一天。那一天是什么日子呢？好，那一天是小 Rose 8岁的生日。好，那可是在这样的一个8岁的一个场景里面，对于 Rose 来讲，好，他经过这段时间跟小 Rose 的对话，慢慢的去回想起来。好，他后来想起来了，对，我想起来了那天发生什么事情。好，一定是因为那件事情，好，有跟这个跟我们两个相遇有关。好，那一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天呢在操场上面发生了一个霸凌事件，在学校里面8岁的小 Rose， 好，他因为他看到了在学校里面有几个恶霸，他们正在欺负一只只有那个三只脚的小狗，好，而且甚至于他们企图要把鞭炮挂在这个小狗的脖子上面。那这时候呢8岁的小 Rose 为了要保护这只小狗，所以呢他就跟这些恶霸呢打了起来。可是呢你也晓得嘛，小 Rose 其实没有什么太有力气的回应齁。所以呢他那天就被揍得很惨，本来是想要帮助那只小狗，结果没想到他自己反而受伤。所以呢这个长大的这个 Rose 就想了，这一场打斗的落败呢造成对他往后人生的一个影响，就是他就开始变成性格扭曲，而且他也变得非常冷酷很封闭，就是因为他小时候被霸凌的缘故。好，所以呢他要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好，他希望可以改写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就开始 教那个小 Rose 防身术，而且他鼓励他说

哎，你这个要挥出拳头哈，面对这些欺负你的人，你就是要迎上去哈，不要害怕，不要逃跑。那这个小 Rose 还真的勇敢的打了一拳，好，把这些恶霸呢就打跑了，这样子。好，等于算是他过去从来就没有，因为他只有被打的份啊，怎么有可能打赢这些霸凌他的人呢？果然在这个大 Rose 的帮助底下，这个小 Rose 就成功的救下了那只那个啊只有三只脚哈被虐待的那只狗。可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时候 Rose 摸了一下自己的脸，他发现他那个很深层的焦虑感并没有消失，因为他的眼皮又在抽动哈。那所以不是这件事情吗？不是因为他打赢了那个霸凌他的人吗？那还有什么事情让他这么焦虑呢？哦，原来呢，这场这个校园的这场争执的一个事情哈，在学校知道之后呢，就必须要找通知家长好来处理。所以那一天呢，小 Rose 的母亲啊，她带着这种违背医嘱、拖着这个罹患绝症的一个病体，就来学校接小 Rose 哈，因为儿子在学校跟人家打架了嘛。好，所以呢，这个妈妈到学校里面，然后就跟老师讲完以后，就把这个小 Rose 带回家。可是回到家的时候，你知道那个 Rose 的父亲啊，就冲出来，因为他很生气，他说：“医生不是告诉你吗？啊，你不要到外面去吹风，为什么你又跑去学校？”然后这个妻子就会告诉他说：“啊，没有关系，好，这个儿子学校里面有点事情，他就回去处理了。”所以呢，当母亲回到这个屋子里面的时候，好，这个 Rose 的父亲就转过来，好，这个两只手就握住了这个八岁的小 Rose， 说：“你在干什么？你知不知道你妈妈已经身体已经快不行了？好，为什么你还要这个让她在外面这样子吹风啊，或者是那个让她这个有感染的这种危险？”所以呢，这个父亲呢就对着这个小 Rose 很疯狂的怒吼，而且就责怪他说：“就是你，好，你害死了妈妈。”所以呢，这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了，这个小 Rose 呢被爸爸这样子很生气的这样怒吼以后，他就一直哭一直哭，那个眼泪就一直不自觉的会流出来。可是你知道爸爸这时候做了一件事情，爸爸为了阻止他哭泣，爸爸就伸出手来，用一个非常粗暴然后用力的去揉搓他那个流出来的眼泪，好，然后呢就非常大声的跟他讲：“不准哭，你什么时候才学会长大？”好，哇，这时候这个 Rose 在旁边，他想起来这一幕了。好，这一幕父亲呢啊对他所做的事情，然后父亲对他的这个怒吼，这时候 Rose 才知道说，这件事情就是在他童年记忆当中一个核心的创伤。因为呢，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讲，其实他并不明白什么叫做成人的压力。因为呢，父亲这时候其实是有压力的，对不对？因为妻子生病，好，即将就是不久于人世，好，所以呢，他其实心里面压力非常大。然后这时候儿子又在学校惹事情，好，所以呢，你可以想见一个男人，他即将失去他的妻子，然后他又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去带成为一个单亲爸爸，那个其实这种复杂的一个压力底下，好，他表现出来的好不会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一个态度。可是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讲，这时候他在学校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而且呢他被爸爸这样吼完之后，其实他很需要安慰的。结果呢，没想到父亲呢反而是非常粗暴的用手去揉他的眼睛这件事情。所以呢，这时候八岁的孩子心里面在想一件事情是什么？爸爸这样对我，那一定是我不乖，我太调皮了，所以才会害妈妈病情加重，是我的错，好，都是我的错。所以八岁的小 Rose 就在那一天，他决定了，好，他要把这件事情压在他的心里面，而且他也暗自做了一个决定，不再流泪，也不要再有梦

他要变成让自己戴上一个很冷酷的一个面具，因为父亲说了要快点长大。好，那父亲的那个很粗暴的揉他眼睛的那个动作呢，就记他的身体就记住了。好，所以为什么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成年以后的 Rose 经常在他很焦虑的时候，他的眼皮就会开始抽动，好，这种生理反应。好，那这时候呢，在窗外看着这一切发生的事件的这个40岁的 Rose， 这时候他才终于恍然大悟，原来他这30年疯狂的工作都是为了要掩饰这个童年经验的伤口。然后 Rose 呢，就这时候的 Rose 做了什么？好，我觉得是在这个电影当中，我每次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都会蛮激动的哈。这时候呢，他已经长大了，他看到了自己8岁的时候，好，所受到的这个创伤。这时候他做了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充满慈悲的一个举动。好，他介入了这个让他痛苦了30年的家庭创伤的一个现场。他走到了这个小 Rose 前面，他蹲下来，伸出双手，紧紧深深的拥抱那个崩溃的8岁的自己。好，被父亲说你不准哭的那个孩子，他看着这个小 Rose 的眼睛，很温柔坚定的告诉他，那不是你的错。父亲会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他害怕独自抚养孩子，他太害怕失去母亲了。这个其实不仅仅是在安慰一个小孩而已，这是一个跨越时空的一个在心理学上我们说它是一个情感矫正的经验。当 Rose 说那不是你的错的时候，他解开了这个内在小孩背负了整整30年的自责跟羞耻。而当他说出父亲只是太害怕的时候，他也放下了自己对父亲长达30年深深的怨恨。成年的 Rose 这时候终于懂了，当年那个好像怪兽一样很失控的父亲，其实就是一个很害怕失去妻子不知所措的一个脆弱男人。因为这时候的他已经长大，他是用一个成人的视角在看父亲。所以呢，在那个他的那个拥抱里面，他抱着8岁的自己哈，这时候40岁的 Rose， 所有的愤怒、防御、伪装都融化在那个慈悲跟那个原谅当中。所以呢，这时候这样的一个和解，好 ，Rose 就开始，也是他转变的开始。那他转变之后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第一，他拿起了电话，主动联络了他的父亲。好，因为父亲一开始的时候来找他，问他说可不可以帮忙搬家的时候，他其实拒绝了父亲。可是这时候他主动打电话跟父亲说，我可以帮你搬家。还有呢，就是为了表达他最深切的感谢跟歉意，他非常慷慨的买了2张前往夏威夷的机票送给他的秘书。好，因为呢，他终于看见原来其实我的秘书经常要在半夜接受我电话的叨扰，又要帮我忍受我的坏脾气，其实他为我做了很多事情，所以我应该要表达一下我对他的一个感谢。好，第三也是很重要的一步，就是对艾米来说哈， Rose 其实一直不敢很放胆的去追求艾米的原因，好，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不够好。可是现在呢，他觉得就算自己是一个有污点的人，或者是不够那么完美的人，可是他也相信真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电影 的一个后段，他就带着一个毛茸茸的小狗来到这个艾米的家里面，然后甚至于呢也让艾米看见很真实自己的一个形象。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跟艾米两个人的关系就变得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核心的创伤被修复，一个内在的小孩被安抚的时候， Rose 那个长期以来只要一焦虑一感觉到失败，他的眼皮就会跳动的那个肢体的一个

记忆哈，就没有了。所以呢，当一个成年人他真正跟他童年经验达成和解的时候，他未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所谓的改变现在就是改变未来，在 Rose 的生命里面到底会呈现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我们休息一下，下段回来。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呢是美国2000年的电影《扭转未来》。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陪着40岁的 Rose 呢回到了那个让他痛苦了30年的那个原点，我们看到他放下所有成年人的骄傲跟防备，他不再试图用武力去改变过去，而是他选择蹲下来，用一个很温柔的一个姿态去拥抱那个8岁的时候受伤的自己。那一刻呢， Rose 不但解开了内在小孩的心结，也原谅了当年那个因为恐惧而失控的父亲。他终于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真正的强者从来就不是学会如何去挥拳面对你的敌人，而是你会学会温柔的去接纳你自己的脆弱。我觉得这个电影最后有一幕非常感人。电影最后呢，三个 Rose 终于在同一个时间点相遇了。那天呢40岁的 Rose 跟8岁的小 Rose 他们一起坐在餐厅的窗户旁边。这个时候呢他们突然听到引擎的声音，一架红色的飞机呢就从这个餐厅的外面飞过来，然后停在这个餐厅外面的空地里面。然后这时候呢有一个男人走下来，这个呢是一个年纪更长，满头白发，可是他非常神采奕奕的这个老男人，他脸上带着很从容的微笑，身上穿着非常帅气的飞行夹克。而在这个年长男人的身边呢，就跟着一只毛茸茸充满活力的狗，那只狗的名字呢叫做 Chester。听到这边这个两个大小 Rose 呢都不敢相信的彼此两个就对望，然后看着这个男人，然后而且他们看到的这个年长男人的后面呢有一个一家人，然后呢又有一个比较年长的女性，微笑的看着他们，看起来他们就像一家人。那这个年长的女

性呢，他们两个看一看都觉得，你会不会觉得他很像 Amy 呢？好，这时候哈，坐在这个餐厅里面，40岁的 Rose 跟8岁的小 Rose 看到窗外这些画面的时候，他们其实都屏住了呼吸，好，而且他们也晓得那个走向 Amy 牵着 Chester 的老人不是别人嘞，正是未来的 Rose。好，也就是他们看到的是一个70岁的老 Rose。好，所以呢，当40岁的 Rose 跟8岁的小 Rose 看到一个70岁的自己的时候，他们终于恍然大悟，原来小 Rose 的出现并不是为了要回溯过去改变那个软弱挨打的小男孩，其实他是为了要来改变现在，也就是那个40岁那个冷漠充满防御的 Rose。 好，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许会想一件事情，就是过去一定是因为某一件我做错的抉择，好，或做错的事情，好，毁掉了我们现在的人生。但是呢，在这个电影里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结局哈，其实它呈现出来的一个意涵来讲，就是过去其实不需要被改变，因为呢也无法被改变。可是真正需要被改变的，是你看待过去的态度以及你的现在。所以这个小 Rose 之所以会穿越时空来到这个橘色月亮的晚上，他根本不是来向未来的自己去讨教怎么去变强，他是来求救的，同时呢他也是来拯救现在的 Rose。 好，现在的 Rose 是什么？他虽然很有钱，可是他其实是跟别人的关系不好，他的人际关系是有问题的，好，甚至于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一个中年男性。好，那所以呢，当这个70岁的 Rose 出现的时候，好，他就非常具体而且完美的证明，只要40岁的 Rose 愿意卸下他的心防，学会爱与关怀，那么他的转变就可以打破他孤独的宿命，你的未来就会像我现在这样，我有自己的家庭，我跟爱的人结婚，我有一只名叫 Chester 的狗，而且我在做一件我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这个电影里面他其实在探讨一个还蛮核心的一个哲学议题，就是当我们改变现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改变未来。所以呢，透过这个 Rose 的故事，好像我们每一个现代的一个职场人，我们也许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反思，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成年之后，我们终于有了社会地位，我们有银行存款，甚至于我们爬上了主管的位子，可是我们依然需要回过头去跟那个童年时候的自己进行一场深刻的和解跟整合呢？因为在心理学的深层意义上面，这代表的是一个完整生命的一个整合哈。八岁的小 Rose 看见的是，他以为自己已经失去了梦想；40岁的小 Rose 呢，看到的是自己原来还有机会重新来过；而那个年老的 Rose 就像是从未来走过来，轻轻地告诉他们说，你看，只要你现在愿意改变，我们后来会过得很好。所以我觉得这一幕让人很感动，除了刚才在上一段我们提到的那个40岁的 Rose 去安慰那个童年受伤的自己，我觉得这一幕其实也会让人感觉到很暖心。因为呢，不是在告诉我们说过去是可以被改写的，而是呢在告诉我们说过去是可以重新被理解。当八岁的自己不再被嫌弃，当40岁的自己不再只是会防卫，当未来的自己终于带着爱跟平静出现的时候， Rose 的人生才真正变得很完整。三个自己相遇的那一刻，其实就是一个人终于跟自己和好的那一刻。他不再讨厌过去的自己，也不再害怕现在的自己，更开始去相信
未来的

自己。所以扭转未来这个电影我觉得很有意思。好，那我觉得也很鼓励我们现在在职场上面打拼的自己，你刚好人生刚好走到中间这个阶段。好，所以呢可能也许我们透过今天的电影故事，我们可以来重新再回望我们的过去跟现在，试着我们也要看看只要我们愿意改变我们的现在，我们的未来其实也会跟着改变。只要你愿意放下成人的骄傲，愿意回望过去那个受伤的自己，那你也不要害怕那个受伤的自己，因为他的存在并不是代表说你的失败，好，也不是你的软弱，他其实是你生命当中很珍贵的一个初心。所以呢，当你愿意向他伸出手的那一刻，你要相信，虽然历史不会被改写，好，虽然伤痕也依然会存在，可是你的现在已经完完全全改变了，就在你拥抱那个内在小孩的瞬间。在时间的尽头，那个拥有一切爱跟平静的未来的你，就已经在圆满的终点对你微笑了。希望今天的光影职场学可以让你感觉这个电影有点不一样的一个温度。如果人生可以重开机的话，好，不要忘记哦，在努力当一个完美大人的同时，也要好好照顾心里面那个曾经想要飞曾经受伤的小孩。今天的职场便利贴是，真正的救赎不是回到过去打赢那场仗，而是愿意回头抱一抱那个曾经受伤的自己。当你不再遗弃他，未来的你也会在更温柔更完整的地方等着你。光影职场学，我们下周空中再会，拜拜。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

0: 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有学成毕业的一刻，唯有爱是学无止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导师，学习让爱够远，让心靠近。 FM104.3 Go Go Radio。
2: FM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5: 一遍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4: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9点，以及宜兰罗东 FM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嘉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咯。今天在日常乐听室要跟您一起回到我喜爱的爵士时间。今天为什么想要来跟您分享爵士呢？也跟我的旅行有关，但是我的旅行其实已经进行到尾声了。在上周有跟您分享我去了德国嘛，那我后来到了科隆这一座城市。提到科隆，我们最熟悉的可能就是科隆大教堂，但其实在这个地方它不算是一个古城，至少在我走的一些街区，当然有一些古迹没有错，像科隆大教堂，但是更多的是流行文化或是德国的各式各样的文化深藏在街道当中。那我去到一座新的城市，我就会很好奇，诶，爵士乐在这一座城市的形貌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就某天灵机一动，开始找了一下在科隆有没有哪一些爵士的音乐场所，我就找到了一间爵士黑胶酒吧。于是呢，我就去那边听音乐。坦白说，在这之前我还没有到过爵士黑胶酒吧的经验，反而比较多是听一些爵士的 live 的现场。所以我也很好奇，到底在这样的一个场域里面听音乐是什么样的感受。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是要来跟您分享我在德国所听到的一些爵士乐。刚刚听到的这首乐曲叫做 Time

to Remember》，是来自于爵士吉他手 Grant Green 他的专辑《Alive》当中。那我们先再来听下一首乐曲《Let the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mind. 我在科隆的爵士黑胶酒吧确实也让 music take my mind. 这张专辑就是当天老板所播的其中一张黑胶，而我当下在听的时候有一种惊艳的感觉。我非常喜欢爵士吉他，还有后面你会听到有一个 keyboard 风琴的声音，两个乐器还有其他的像是鼓之类的这样几个乐器，还有几位乐手的互动，深深的扎进了我的心，所以我就赶快去找了一下这张专辑是什么。在这个酒吧里面，或是说这样的一个场所，其实非常的有趣。大家去那里不是为了喝酒，也不一定是为了聊天，通常还是会聊天，但重点真的都是为了音乐。像那一天我进去的时候，其实蛮早的哦，大概八点多我就到了，但是吧台已经坐满了，因为大家都非常好奇老板今天会端出什么样的音乐来跟大家分享。那我就发现在那个黑胶唱机旁边有几位老顾客，他们可能经常都坐在那个位置吧，就会跟老板聊，诶，老板你有没有听过这张专辑，或者是说，诶，你现在在播的是什么作品，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它，然后老板就会很乐意的跟他们分享这一位音乐人音乐家或是这张专辑的故事。所以你就会看到老板他除了要帮大家倒酒或是收拾桌上的食物之外呢，他也常常拿着黑胶的封面还有那个封套跟所有的客人来分享他为什么播这张专辑。那很可惜，因为我听不懂德文，所以我没能加入他们的谈话，不过来感受那样的氛围跟观察人们在做什么，对我来说是非常有趣的。来介绍一下这张专辑 Alive， 这是 Grant Green 在1970年发行的一张现场专辑。那这张对他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在提到爵士吉他手比较有名的，像我自己

自己很喜欢是 Jim Ho， 或是我们会想到 Wes Montgomery， 但是好像很少提到 Grant Green， 所以有人觉得他是一位太晚被发现的天才音乐家。那为什么会说这张专辑对他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这是他在 Blue Note 唱片旗下第一张正式发行的现场录音专辑，也是在一个爵士酒吧的现场的 live。那 Grant Green 他在1960年代是以演奏Soul Jazz 闻名的，然后也是 Blue Note 旗下很重要的一位音乐家。可是这张专辑发行在1970年，1970年的爵士乐世界正在改变，在当时候像是摇滚乐啊、灵魂乐啊、 Funk 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所以有很多的爵士音乐家也开始试着将这样的音乐放到他们的即兴或者是现场演出当中。那 Grant Green 他也做了这样的尝试，所以这张专辑有比较多类似 funk 或是 R&B 的元素，像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一首乐曲，它就带有一点 funk 的韵味在里头，有更多强烈的节奏感，但是并没有失去 Grant Green 的特色。而它的特色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来听一首乐曲，就来跟您分享，来跟您分享当天抓住我耳朵的那一首乐曲，也是老板第一首播的曲子，叫做 Suki Suki。

对我来说，音乐值得玩味的地方就是每一位音乐家都会在音乐里面展现出他的个人特质，这件事情是藏不了也假装不了的，音乐就是如此的真实。那刚刚有提到说 Grant Green 他有一个个人特色，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呢？吉他这个乐器，它可以是旋律乐器，也可以是节奏乐器，它也可以是和弦乐器，其实是非常多变的，跟钢琴一样。但是 Grant Green 他在弹奏的个人风格与特色就是他几乎都只弹单旋律，也就是说他把它当成旋律乐器在使用大部分的时间，所以有人认为他在诠释上有一点像是小号手在思考自己的旋律线的样子。那这个也是他一个很具有标志性的个人特色。而这一张 Alive，我觉得他算是爵士行家的口袋中的心头好吧。他曾经被评论为 The Forgotten Genius， 就是被遗忘的天才，因为在他生前名气确实没有这么的响亮。他的太太后来甚至写了一本书叫做 Rediscovering the Forgotten Genius， 重新发现这位被遗忘的天才。但他的专辑也开始名留青史，越来越多的爵士名家，越来越多的爱乐者喜欢了他的作品。那刚刚跟您分享的这首乐曲叫做 Suki Suki， 在听这首作品的时候，除了电吉他很抓我的耳朵之外，背后的风琴声音其实也一直吸引我的目光，让我忍不住好奇的去查他到底是谁。而这一位风琴的演奏家叫做 Rooney Foster， 有可能您已经听过他的演奏了。他是一位爵士风琴家没有错，也是 Blue Note 旗下的艺人，但他也常常在各式各样的录

录音当中担任乐手。举例来说，有一张我非常喜爱的专辑 Stevie Wonder 的 Songs in the Key of Life The Summer Soft， 这张专辑就是他弹奏的。我们就来听这首乐曲吧。

Stevie Wonder 的 Summer Soft， 这首歌曲中的风琴手就是 Ronnie Foster。 今天在节目开头跟您分享的是 Alive 这一张由 Grant Green演奏的现场录音专辑。那 Ronnie Foster 在这一场现场演奏中担任的也是风琴手，而且这张专辑或是说这场演出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第一次正式参与录音就是在录 Alive 这张专辑的时候。那他当时候的演奏吸引了 Blue Note 的共同

创办人，因此如果没有 Alive， 如果他当时候不在台上，可能就不会有他后来在 Blue Note 的职业啊。那他加入了 Blue Note 之后，他成为了新一代的代表，并且也把音乐推向更浓厚的 Jazz Funk 的路线，有点像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 Summer Soft 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风格。那今天接下来想要来跟您分享的是他在1972年，也就是他加入没多久推出的第一张个人专辑 Two-Headed Flip 里面的一首乐曲 Mystic Brew。

来自于 Romney Foster 的 Mystic Brew。 今天在节目中跟您分享的是我在科隆的爵士黑胶酒吧遇到的一张美好的专辑，然后就开启了一连串认识了还有听了不同的爵士音乐的结果。那天我在现场待的时间并

没有很长，而我也一直在观察老板他会怎么接歌。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分享音乐的人，跟客人分享，不过他在选歌在接歌有他的一套逻辑，所以他可能不会整张专辑播完，但是在接歌的时候会非常的流畅，好像音乐曲风跟这个节奏会跟时间会跟当时候的氛围完全契合。我真的觉得播歌是一件需要天分的事情，呵呵，老板做得非常的好。而我在当天也跟几个客人聊了一点天，有一位姐姐，她也是自己去到酒吧，然后我们就聊了起来。她说她也是来到科隆旅行，但她非常的喜爱这一座城市，因为她觉得在这里大家都非常的亲近，非常的没有距离，不过还是非常的有礼貌的，但是就是有一种亲切感，所以他去到科隆好几次。而他当天会出现在那边也是因为想要找爵士乐而慕名而来的。那后来我在离开的时候，有一位姐姐她也跟我主动搭话，然后她就说她几乎每个礼拜天都会到这里来听音乐，然后认识很多的音乐爱好者朋友。他说他很高兴科隆这一座城市有这么样一间小小的黑胶酒吧，这就让我觉得音乐真的可以让人很轻易的做朋友，因为有共同的喜好共同的兴趣，所以我们可以有话题，而在音乐里面好像也没有歧视也没有偏见吧。可能是以听音乐的角色来看啦，在演奏上或许不一定是如此，但没有关系，音乐总是可以跨越语言跟种族的。这个其实就是我在这一趟将近一个半月的欧洲之旅一个很大的收获。那今天节目最后就收在 Ronnie Foster 的作品，现在还是夏天，所以就来跟您分享 Summer Song。 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界的改变从关怀开始。 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嘉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在本周即将迎接的就是周六的8月8日爸爸节，那不知道大家安排好了今年的父亲节活动了吗？不管呢你是这个为自己的爸爸庆祝，或者你本身就是一位爸爸，在这里都祝全天下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那说到旅行，可能很多人呢第一次去旅游的经验也就是家人带着一起走，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跟父亲这样美好的一个旅行回忆呢？那我的父亲虽然呢忙于工作，所以带我们出去旅行的机会不多，但我现在印象都还很深刻。大概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家还住在台南白河，然后他就骑着他的小达可达，这个稍微有年纪的应该知道，这是一种在过去呢非常轻巧，然后 50cc 的摩托车。那我父亲就说，诶，我们没有去过关子岭，来去关子岭走走好了。所以就骑了那一台小车呢，我们就一起要上关子岭。但是因为呢那一台车呢已经也蛮有年代了，这个马力不够强啊，所以最后呢爬坡是爬不太上去，就中途折返。然后现在回想到呢，就会觉得虽然它是一趟没有完成的旅行，但却是至今还非常难以忘记的一个经验。所以不管如何，透过旅行跟家人之间留下很特别的回忆，我觉得都是旅行可以增加更多价值的部分。那在今天呢同样来分享要在台湾有哪一些可以去探索的旅程，包含在开场的旅游新鲜事就来介绍本周的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最近玩什么。而在深度旅行探索当中，本周要来分享的主题是地方旅行走进台湾小镇的品牌故事。那这一些城镇呢，也许我们特别去安排一趟旅程的机会比较少，但事实上呢他们的品牌都赫赫有名，就是我们有时候要选这一些产品的时候呢，就会知道这里来的东西最好。而透过这样的产业呢，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观光旅行的结合，再加上其实进行台湾岛内旅游的朋友还是非常的多，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开辟一些新的景点呢？其实台湾有300多个小镇哦，每一个呢都有自己的特色，值得去观光。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那在开场现在进行的是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本周旅游新鲜事就先从宜兰开始走起。那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为了庆祝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呢，也特别在8月8日的当天推出行动表爱意享优惠爸爸儿童券入园的活动。也就是孩子们呢只要在票口向爸爸表达爱意，不管是比出爱心的手势或者用任何其他的动作来传达自己对爸爸的心意，就可以让爸爸呢是享有儿童券200元的票价优惠入园。然后也配合这个周末的父亲节，童玩节在8月7日到8月9日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也特别推出3天快闪限定的宠物嘉年华活动，规划有宠物戏水专区、毛孩障碍体验、趣味

闯关活动以及宠物主题市集，因为毛小孩很多人也视为小孩，所以呢也可以一同来加入这一次的八八节的系列活动，相关资讯可以上童万节的官网来进行查询。继续是桃园的近期活动，2026永安渔港新兵乐狂欢嘉年华在7月开始展开，那么接续呢还有8月8日以及8月29日的场次，其中桃园市政府也和中壢区渔会合作规划了音乐主题飨宴，那么在8月8日这一天将推出的是热血原力逐浪夜，包含歌手叶爱玲、八大雄、陈梦贤、尤兆奇以及阿多瓦接力演出。而活动期间除了精彩的音乐表演之外，在永安渔港的观光渔市大约有90家的特色摊位，也包含有海鲜、生鱼片、鱼松干货、海鲜热炒以及在地特色小吃可以品尝，此外也可以顺道一游海洋客家文化体验园区、新屋绿色走廊、关心早礁以及珍珠海岸等景点，安排一趟兼具美食生态还有文化的滨海小旅行。再来是新北市的近期活动，为了创造暑假的欢乐回忆，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是从8月开始到8月23日连续四个周末，在新北市美术馆户外园区推出放艺下户外剧场，那么接下来的场次呢还有这个周末8月8日9日以及呢接下来的8月15和16 8月22和23日的三个周末推出了有移动绿剧场，从下午三点到晚上七点安排有不同节目，包含马戏特技、魔术秀、唱跳演出、舞蹈派对、集乐、泡泡秀还有当代马戏等精彩表演，适合亲子共赏。现场也设置有永续市集、高空马戏体验、杂耍体验、大型互动游戏、创意光影彩绘 DIY 等多项亲子活动，那本周就可以加入，就在新北市美术馆户外园区。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2026台湾文博会的文化策展已经从8月1日展开，会持续到8月31日为止，地点是在空总国家文化基地登场，另外有品牌商展则是从8月6日开始到12日在台北南港展览馆的一馆来开展，汇集了沉浸式的展览、原创 IP、 公益生活、文创商品、设计选物还有动画单元剧以及多人走动式 VR，同时也举办了市集、讲座、论坛还有跨界合作，而文化部也特别在官网推出了逛展攻略，可以解锁各项的精彩活动。而在文化策展的部分，其实是在首度全面开放的空总国家文化基地的古迹大楼来举办，借此来深入到这个在日治时期属于工业研究所的地方每一间实验室，又复合了这一次文博会的文化主题，非常特别的一次体验。当然更多的详细内容可以上文博会的官网来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分享的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那这里现在送上这首歌曲，我觉得非常具有，虽然是夏天有一点微热，但是到了晚上的那种清风徐徐，反而是相对更为舒爽气氛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韩国歌手 10CN 以及乐童音乐家的这个兄妹党组合当中的女主唱李秀贤所合作的歌曲《首尔不眠之夜》，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你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来分享的深度旅行探索主题是地方旅行走进台湾小镇的品牌故事。那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曾经说过，真正的发现之旅不在于寻找新的风景，而是拥有新的眼光。这些小镇呢，过去我们可能只是沿着高速公路经过，然后不一定有机会拜访，或者呢联想到小镇就会想到田园风光啊，然后农村啊、渔村等等的。事实上呢，他们的确也可能有这样的特色，但延伸来看的话，其实也发展出了自己的品牌。而且这些品牌呢，因为现在这几年的趋势就是地方创生，所以也结合相当多的体验活动，也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那首先就来介绍呢，买米的时候呢，其实经常很多人会挑选就是来自于花莲或台东的米。而在台东的米当中呢，成为品牌的就是池上米。池上这个地方位在于花东纵谷的南边，它的东边是海岸山脉，西边是中央山脉，中间则是形成了大片的冲积平原，再加上新武旅溪所带来的稳定水源，所以呢就成为东台湾非常重要的稻作区。那池上这个名号呢，事实上我们在买米甚或是买便当的时候呢，都是相当的熟悉。那池上这个名字由何而来，其实跟当地的大坡池是有关系的。那大坡池是一座天然的断层湖，不只可以供应灌溉所用，也是居民捕鱼、采菱角还有角白笋的重要场所。日治时期官方则是以大坡池作为地标来设置聚落，因为在这个池水的上方，所以就叫做池上，变成了地名的由来。但是台湾很多地方都有种稻，为什么池上米呢却是特别

别有名，其实就包含整体的环境来说呢，相当适合种稻，尤其是这里的水质非常干净，日夜温差又比较大，加上稻米的成熟期间的日照充足，米粒长出来呢都非常的饱满，而且口感相当稳定，因此很早期就是东部的重要稻区。后来地方的农会也推动共同品牌，建立品级分级制度还有产地认证制度，也让

近来更有不少农民投入到友善耕作还有有机栽培，也让池上米从传统的农产品逐渐发展成为兼具有品牌观光以及地方形象的代表。那尤其这里有好水，其实呢所栽培出的特产不只是稻米，包含在池上的豆皮也是非常有名哦。因为这个豆类的制作呢是要靠好水，而这里的豆皮产品呢也因为有这样子一个得天独厚的环境跟水质，所以也是相当有名。那如果有机会来到池上的时候呢，很多人会去拜访的就是博朗大道。那其实它正式的名称应该叫做景兴三号道路，是农民在进出稻田工作的时候的产业道路。因为沿线没有电线杆，视野相当辽阔，所以2003年就成为咖啡广告的拍摄场景。那拍的这个广告就是博朗咖啡的广告，所以后来有了博朗大道这样子一个名称。那后续又有航空公司也相中这里，而且找来了金城武来拍摄哦。那里面呢有一棵大树也入境，所以呢金城武去过的地方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男神啊，所以很多人都来这边朝圣。慢慢的呢金城武树也就开始爆红，逐渐成为池上的一个代表的景点。那现在多数的游客呢来到此地旅游都会选择骑自行车，希望用农民原本的速度跟步伐来穿越这些稻田。而每年适合的时间是在九月到十月，稻穗转为金黄的时候，其实也是博朗大道最为热门的季节。但也可以要避开人潮的话挑选其他时间，比方说在每年的五到六月之间呢，是刚插秧完过后的翠绿的稻田景象，同样也非常值得造访这样子赏心悦目的场景。另一个许多人会进行的体验，就是在每年秋天会举办池上秋收艺术节。那原本的农田似乎只是为了农事而存在，但是呢从2009年开始跟艺术结合之后，直接是以成熟的稻田作为背景，邀请艺术团队来进行演出。那如今秋收艺术节已经成为了池上的年度代表活动。那今年的池上秋收稻穗艺术节将会在10月24日到25日在池上乡的万安社区天堂路稻田区登场，今年邀请到有张信哲、洪佩瑜还有葛西瓦跨世代同台演出，整整有175公顷的金黄色的稻浪，将结合艺术的演出带来一种非常梦幻的感受。在这里就来送上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在今年度会参加秋收艺术节的歌手葛西瓦的作品。那他也是原住民乐团 Boxing 的主唱，来欣赏，这是他个人所发行的作品，就叫做梦。

这首作品来自于葛西瓦的梦。那么继续来介绍台湾的品牌小镇呢，就要来到了新竹北埔。北埔当地呢，很多人知道它有一条知名的老街，不过如果回到150多年前，这里是一座因为开垦而兴起的山城。大概在清朝中叶的时候，金广福垦号进入到北埔开发山林，建立聚落，同时也开始种植茶树。到了19世纪的后期，台湾茶叶的外销也快速成长。在北埔的丘陵地形，因为排水良好，再加上夏天的高温以及冬季的东北季风还有雾气的交替，也成为非常适合茶树生长的环境。在当时的北埔还有峨眉这一带就陆续开辟了茶园，因此茶叶也成为地方最重要的经济作物。那因为茶叶的销售而致富，所以现在很多见到的老宅商号或者是洋楼，其实都跟那个时候的茶叶产业是息息相关。而在北埔代表的茶种之一就是东方美人茶。东方美人茶呢，它的特色就是喝起来有蜜香的味道，但这个味道来源呢，居然是跟虫有关。因为呢，这个茶叶必须要经过小绿叶蝉的吸食嫩芽之后，那茶树遭受了叮咬，它会开启自我防御的机制，就让茶叶呢产生出了天然的蜜香。因此制作东方美人茶的茶园就不能够大量使用农药，否则这些小绿叶蝉就不会出现。那另外呢，以前的东方美人茶也被称为是碰烘茶，那碰烘就是台语当中吹牛的意思。为什么吹牛呢？因为早年这些茶叶呢被虫咬之后出现的洞孔，所以呢一般人认为是极难销售的，但是因为它特殊的香气，所以后来在外销的时候居然有茶商呢就是把它销售一空，回来的时候呢就说了自己的这样子成果。但当地人呢原本都不太相信啊，觉得你就是在吹牛嘛，但没想到呢这是真的、哦、而且它的价格比起一般的乌龙茶来说又高出许多，因此呢也有这样子一个特别的别名存在。至于为什么会叫做东方美人茶，另外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那说法是当时的茶叶呢送到了欧洲的宫廷之后，因为香气的特殊而受到了赞赏，因此就逐渐有了 Oriental Beauty Tea 这样子一个名称，这个直译就是东方美人茶。然后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当时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呢在喝了之后觉得哇，这个香气呈现的质感跟深度就像一位来自于东方的美人。那另外呢也有人说啊，是因为它的枝叶在舒展开的时候就有着东方美人的一个姿态的感觉哦。总之它的名称由来是有蛮多传说的。那事实上当时的台湾茶叶在欧洲呢是被称为福尔摩沙茶，那这种茶品呢甚至有一个别名，就是被誉为茶中香槟或者是香味茶中的王子哦。因此来自于台湾的茶就是有顶级的最好这样子的概念，甚至是在上流社会呢，如果收藏福尔摩沙乌龙的话，其实这个茶罐呢就是代表高级与奢华的象征。但欧洲人要喝到的是远渡重洋而且昂贵的茶，但是在台湾要接触它呢却是相当的亲民。即使到了今天，当地还是有很多的茶庄保留着传统的制茶设备，并且呢还有进行导览，可以了解整体的制作过程。在每年的6月到8月则是茶园最为繁忙的季节，有一些茶园会推出采茶体验，如果时间更为充裕的话，也可以顺道走访当地的江阿兴洋楼。这一栋洋楼的主人曾经就是重要的茶商，他不只是建筑古迹，更是见证了北埔的茶叶曾经外销全球的黄金年代。那先前公示的电视剧《茶经》呢，其实也

也就是在诉说这个历史的故事。而北埔在今天持续以茶文化作为地方的特色，除了有茶席的体验，还有老茶厂的导览，更有不少的年轻人是回到故乡投入到茶品牌的经营，因此也吸引了很多旅客来此认识客庄文化。走进到北埔，可以体验到茶文化，就跟我们现在呢素食的饮料文化感觉又非常的不同哦。它像是沉淀了非常久的历史所衍生出的这样子一个香气，你可以喝到不同年份不同焙火程度的东方美人茶，也可以从一杯茶的香气认识这一座山城如何从开垦的聚落一路走到今天。那北埔也是一个体验客家文化非常好的去处，在这里就来送上这首歌曲，就是出生自北埔的客家歌手曾雅君的作品，叫做《存在》。

这是客家歌手曾雅君的作品《存在》。那他也是一位从新竹北埔出生的歌手。刚刚提到的北埔的代表品牌就是当地的茶叶文化，尤其是东方美人茶。接着再往南走一点，来到了云林西螺。西螺这个地方呢，其实不知道大家提到它第一个会联想到的是什么呢？如果稍微有一些岁数的朋友可能还有印象，以前有一部经典电视剧就叫做西螺七砍，其实就带出了西螺的其中一个特色，也就是呢武术是特别发达。在过去清朝的时候呢，

因为族群之间要争地要争水源，所以经常呢会有族群的械斗，或者是有盗匪横行的情况，所以当地居民必须学习武术来保护家园。而宗族之间呢也有这样子一个串联哦，当地人以祖先的规范将周边的村落就分成了七个联防的区域，这七个区域就被称为七坎，所以后来呢才有那部电视剧的名称西罗七坎的出现。但其实在武术之外还有一个代表的品牌，也就是西罗当地的酱油，其实是台湾非常重要的生产地，而能够在这边产出优秀的酱油跟浊水溪是有很大的关联。在长年以来浊水溪的冲击产生出了肥沃的平原，不只适合种稻米，也很适合黑豆的生长，那还有充足的地下水、稳定的日照以及在中部的干燥气候。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其实西罗已经有不少的酱园设立，鼎盛时期镇上曾经有过20多家的酱油工厂，一缸缸的陶瓮就排列在广场上进行曝晒，也成为最具有代表性的西罗风景。那直到今天，西罗还是被称为是台湾酱油的故乡。当然酱油不一定要用黑豆来酿制，不过西罗的老字号呢大多就是坚持用黑豆瓮酿的方式。在于黑豆的蛋白质其实含量比较高，那经过了制局发酵之后可以分解出更多的氨基酸还有天然香气，风味层次品尝起来呢是比一般的速成酱油更为丰富。那传统酿造的最大特色就是把酱醪放进到陶瓮里面，那这个酱醪呢指的就是黄豆、黑豆或者是小麦，这些原料经过了菊菌发酵之后再加入盐水，并且经过长时间的熟成，最后再透过压榨的程序取出清澈的酱油之前所呈现的属于比较浓稠半流动状的一种生酱原泥的混合物。那之后呢这种混合物利用阳光、空气还有时间自然熟成，整个制程至少要4到6个月。那有些酱油的生成呢是用柴烧，因此呢制作时期会更长，基本上都要半年以上。那老师傅呢在这个半年当中每天都很忙，每天都要进行开盖、翻搅还有观察整体的发酵状况进行调整，因此要制作出在当地这样的酱油呢就要靠老师傅们的这个经验累积哦。因此西罗的品牌也不只是来自于自然的环境，更加上这些老师傅的技术是保留下来。当地的人们会说一瓶好酱油真正的秘方不是配方而是耐心，因为刚刚提到每天都要做一样的功夫。那今天来到西罗还可以看到这样的制程过程，因为呢可以走进到有保留着古法酿造的酱油工厂，很多的老厂至今还是保留有大片的晒缸厂，就可以看到呢陶瓮是整齐排列在阳光下发酵的景象，也是西罗最具有代表性的画面之一。而近年来也有不少的老字号品牌也开放了 DIY 还有品味课程，让旅行的过程里面也可以重新认识酱油，这种在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中呢似乎是可以随手取得，但仔细的观察仔细的品尝会发现每一瓶酱油呢都有不同的滋味，那可以重新认识到酱油不只是调味品，更是一项需要时间累积的传统工艺。尤其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很多是属于化学的水解酱油或者是快速酿造的产品，其实一度也曾经冲击到西罗的这个传统产业，但近10多年以来很多的业者开始重新强调黑豆气作，也结合观光工厂、品牌设计还有地方旅行，也希望让更多人可以了解古法酿造的价值与风味。那当然有机会来到此地也可以来欣赏知名的西罗大桥，长约1939公尺，曾经是远东地区最宏伟的一座桥梁，或者呢走访西罗也有延平老街，保留了100多栋在日治时期至今的巴洛克式的立面街屋的建筑，环境呢非常的安静古朴。而西罗本身也是非常具有乡土情怀的地方，在这里来送上这首歌曲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你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主题就是地方旅行，走进台湾小镇的品牌故事。小镇虽然小，但只要有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就会有非常适合发展的产业。而这些产业呢，也许这些产品本来就已经融入在我们生活当中，但我们却对于它的发源地呢，可能并不是非常熟悉，甚至很少有机会走访。所以如果安排这样一趟旅行呢，其实是等于跟我们生活里面经常接触的某一些事情是做一个连结，体验的感受上也会非常不同。那在接下来介绍这个呢，就不一定是家里常备啦，我真的从小到大应该没有注意过有谁家里面有收藏油纸伞吧。但是呢印象很深刻，小时候呢如果看这个电视剧啊，古装的人们呢都是打着油纸伞，或者呢在一些属于比较古典的武道的表演当中会看到油纸伞。而说到台湾油纸伞的故乡，多数人都知道在台湾制作油纸伞最有名的地方就是在高雄美浓。那美浓有许多的客家族群，而油纸伞其实不只是遮阳避雨的工具，过去也是客家族群非常重要的生活用品。在婚嫁的时候呢，新娘出阁也常会准备一把新的伞。那这里就有一个谐音梗，其实呢取伞的谐音就是扇子，还包含呢它真的撑开的时候呢，就象征着开枝散叶，多子多孙，因此油纸伞也被视为是吉祥的嫁妆之一。有关的技术发展大约是在日治时期，是由广东的客家匠师传入到台湾。那有很多早期的先民为了增加收入哦，所以除了农事之外，在比较空闲的时候就会制作这一些手工的产品。因此也随着客庄的人口增加，制伞也逐渐发展成为了地方产业。那油纸伞的结构非常简单，不过如果要用传统的制作方式来手工进行，却是相当的费工。

工，首先要先挑选桂竹来制作伞骨，再经过削竹、钻孔、穿线、糊纸、彩绘，最后还要上油这一些程序。因为毕竟呢，可能会遇到下雨嘛，它是纸伞，怎么样能够防雨呢？其实就是有上油这一道工序。那全部呢，大约是有20多道的工序，最为重要的一个其实就是刚刚提到最后的上油。那这个油所使用的就是在过去有很多的客家庄所居住的地方都有桐树，那这一些桐花树呢可以提炼出天然的桐油，师傅呢就用这个桐油反复的涂刷，让纸张是具有防水的效果，因此也被称为是油纸伞。所以油纸伞的油就是来自于桐油。而过去呢，每一把伞几乎都是用手工完成，当中所绘制的图案也各不相同，所以师傅们要很厉害哦。他们从制作开始，然后要会挑选材料，同时也有制作技术，然后最后呢还要绘画的功力哦。而且包含了经常可以见到的图案，就有梅兰竹菊或者是客家蓝山、山水花鸟这一些属于地方的元素。那今天旅客来到此地，当然最多就会安排走访，现在还在持续制伞的工坊，当地还是可以看到师傅在现场经历过我刚刚提到那些工序，包含削竹、穿伞骨、绘图、上桐油，每一道工序也都需要耐心跟经验。而有一些工坊也提供彩绘油纸伞的体验，从自己来挑选图样到亲手上色，完成之后还可以带回这个属于自己打造的独一无二的作品。而除了在油纸伞之外，美浓这个地方也有老街，而周边也保留许多属于南台湾的客家传统的建筑，附近也可以顺道品尝板条还有擂茶这一些客家美食。因此到美浓的旅行不只是看一项工艺，而是透过一把伞了解到客家聚落如何保存自己的生活文化。而当今天塑胶雨伞更为普及之后，油纸伞其实一度也曾经面临到没落的情况。那美浓的制伞产业呢也是逐渐在缩小，近20多年来在地方文化保存以及观光发展的带动之下，还有几家的传统工坊还是坚持传统的工艺，也开始结合了设计、文创以及文化体验的活动，让油纸伞是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那如今发展的趋势就是美浓的油纸伞不只是作为伴手礼，而且更经常会出现在国际展览、文化交流还有地方节庆。对于美浓来说，它记录的不只是制伞的技术，而是一代一代的客家居民把生活智慧、文化信仰还有公益精神一起都浓缩在这个小镇，成为了精华。那继续再分享这首歌曲，其中就记录了很多台湾各地小镇的特色哦。当然每个小镇可能特色不止一个，但特别会写在歌词当中应该就是大家最为印象深刻的。这首歌就是蔡依林的《台湾心跳声》，其中的歌词就有唱到，美浓纸伞怎么折，三义木雕怎么刻，这块土地上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这首歌曲是蔡依林的《台湾的心跳声》，作为上海世界博览会当时台湾馆的主题歌曲。时间也一晃过了很久了，上海世博会是在2010年所举行的，所以距离现在呢也已经16年前的歌曲了。好，不过说到呢，其实这首歌曲里面我就觉得可以搜集到非常非常多的有关于呢台湾的城镇代表的特色品牌，那其中美浓纸伞也写在里面。那接下来要来介绍同样跟西罗一样都是位在云林，但是有不同主题特色的城镇，也就是云林的口湖。今天来到此地呢，可以感受到当地最大的产业就是养殖业，所以经常能够见到的风景就是渔温还有养殖池。不过在100多年前，其实这里的海岸线跟今天的样貌是截然不同。从清朝开始，浊水溪就持续的带来泥沙，也让沿海的地形也在持续变化。历年来又经历了像是台风、海水倒灌或者是地层下陷的情况，也让原本呢是以务农为主的口湖，那部分农地就因为海水的进入，最后是转为盐化，就不再适合耕作。居民因此开始把土地改作渔温，发展养殖渔业。口湖也因此呢蛮特别，它是从一个农村转型成为了渔村，而养殖面积也在逐年扩大。那代表的作物有像是文蛤、鳗鱼、虱目鱼、白虾、乌鱼等，都是相当重要的产业元素。而口湖乡另外一个代表的品牌呢，其实就是乌鱼子。当然呢，在屏东的东港乌鱼子也很有名，但是云林口湖呢提到乌鱼子也是优质的产品代表。那乌鱼子其实是属于雌的乌鱼成熟的卵巢，那制作的过程要诞生一片品质好的乌鱼子，那从养殖开始呢就非常重要了，因为通常要2到3年的时间才能够成熟。在取卵之后，则是要经过清洗、盐渍、整形，接着还要反复的日晒以及夜间阴干8到10天，最后才能够完成。那有经验的老师傅们呢，每天也是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就是会依照天气来调整曝晒的时间。而在口湖，因为养殖的规模非常的盛大，而且加工技术也十分成熟，因此再加上建立完整的产销体系，逐渐就打响了养殖乌鱼子的故乡这样的名号。今天来到口湖呢，就可以把重点放在这样的沿海生态，其中一个代表的景点就是成龙湿地。但成龙湿地呢，说的不是那一位武打明星成龙他的湿地，有像是元彪之类的。好，总之呢，这个笑话很冷。回到成龙湿地呢，会有这样的命名，是因为在当地就是有一个成龙村，这里的湿地就叫做成龙湿地，原本是一片农田，但因为长期是有地层下陷的这样的情况，再加上台风来的时候会造成海水倒

灌，最后就没有办法耕作，但却意外地变成了湿地的生态系，也成为今天像是黑面琵鹭这一类候鸟的重要栖息地。而且近年来也结合国际环境艺术计划，在湿地当中就陆续设置了大型的公共艺术作品，或者也会安排在这里进行艺术的表演。当然如果平日来到此地，湿地的生态还有沿海聚落的生活样貌都是跟在都市里面生活的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活体验。近年来也有许多在地业者开始建立了自有品牌，那除了强调养殖履历还有加工的品质，也结合了食鱼教育、渔村体验还有网络行销，希望可以让更多人都认识到口湖。那今天走进到口湖，除了可以品尝新鲜的水产，也能够透过导览的安排来了解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像是在这边呢还可以参观的包含有被称为云林版日月潭的宜无志红池，那再来呢如果要体验在地的渔村生活的话呢，就有像摸蛤跟钓虾这样子的一些主题，都在云林口湖，绝对是跟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感受到的截然不同的样貌。那我们节目主要的播出范围是在北台湾，不过其实往南前进有很多的城镇非常值得探索。节目最后就来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1970年代美国的经典乐团组合 Crosby, Stills and Nash 的作品 Southern Cross, 也就是航向南方。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也请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阳光是挥汗如雨的成就感，是勇敢前进的节奏感。愿阳光照耀，日复一日，希望不灭。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从前有一个伶牙俐齿的人，他当众夸口地说，本人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艺，但是我非常擅长奉承，平生有一个心愿，立志要将1000顶高帽子带给我最先遇到的1000个人，现在已经送出了999顶，就剩下最后一顶了。这个时候有一位长者听了之后摇着头说，我偏不信你那最后一顶高帽子用什么方法也戴不到我的头上。这个人一听就立刻拱着手对那位长者说，这位先生说的极是，小的从南到北闯了大半个江湖，看过了无数的人，但是像先生这样秉性刚直不喜奉承的人为师没有见过呀。那位长者听完这话，用手摸了摸他的胡须，洋洋自得地说，你真算得上是了解我的人呐。没想到长者的话一说完，那个人立刻哈哈大笑地说，瞧，我这最后一顶高帽子刚刚已经给您戴上了。没想到这位长者因为一时不察，也让人戴了高帽子。圣经上提醒我们，所以自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0: 在小时
1: 阿福伯啊、
2: 欸、
1: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哦、
2: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5: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有一个年轻的牧师想化身成为一个街头的流浪汉，因为他要与街边的青少年一起生活，了解他们的困难。一位老牧师知道了，劝他打消念头，因为他觉得那些生活于街头的孩子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工作，家庭出了问题才流落街头，而且那些孩子大部分以偷窃、贩毒和乞讨为生，常常睡在小巷内，以防被警察逮捕。如果想要帮助他们，可以替他们找栖身之处，或者是给他们面包和温暖就好。为什么一定要变成一个和他们一样流落街头的人呢？年轻的牧师对老牧师说，如果我以牧师的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可能会逃开，甚至拒绝我，不相信我，而我也不能真正的体会他们。后来，头上戴着旧帽子，身上穿着破衣服的年轻牧师走进街头流浪的孩子，慢慢地赢得了孩子们的好感。他为孩子们找到一个歇脚之处，因为这位牧师具有某些无法抗拒的东西，孩子们虽然不明白，但是都被吸引去了。原来吸引他们的就是爱，一份透过这位牧师给他们的上帝的爱。亲爱的朋友，天父乐意成为我们的一份子，让我们享受从他来的救恩和平安喜乐。愿上帝与你同在。

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地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1: Jazz, Latin, Rock, Funk, Swing, Gospel, Tango, Flamingo， 冯耀祖堂，看见音乐。看见音乐。

嗨，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看见音乐，我是主持人 Rita 林玉婷。节目当中透过韵老突然台嘎琼哈希利亨看见音乐的偷人 GoGo Radio FM 11.3 83.9.2 播出，台北嘉应电台 FM 90.9 86.9.3播出，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半夜暗夜8:00到9:00播出，欢迎所有的听众好朋友准时来 follow 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个主题非常重要哦，在台湾的半夜分，马改节日啦，超是爸爸节。八月份要跟所有的父亲说父亲节快乐。最近啊，八月份大家如果出去用餐，可能会看到很多的活动啊，跟爸爸一起合照打卡，就会送你一点礼物。韩国呢 TPTP 我来尊重爱你给爸爸，爸爸平常是你辛苦嘞，是梦你照顾爱你给父亲，你了这 TPTP 给建议呢表达心意。当然啦，每日你都走得过爸爸节，每日你爱你都会让爸爸来讲感情。节目一开始爱你来谈一首歌曲哦，两首歌词按照亲爱给爸爸 I love you father，他是来是当符合金木尼的主题，这是一首献给爸爸们的歌，真挚又温暖，从心的深处发出。TPA 的爸爸节爱到嘞，送本所有给爸爸，感恩生命当中有爸爸，爸爸仍然还是我生命当中的英雄。这首歌呢是特别送给父亲的，感谢父亲成为孩子们生命中的英雄，而这首歌也送给所有的孩子们。希望两首歌曲伴你想起老爸爸宝贵难忘的回忆，愿我们的心与爸爸们更加的靠近。希望安妮老爸爸都接近，哈纳都来表达爸爸爱爱你 I love you father。 两首歌的歌词哦，写得动好，表达是偶尔老爸爸讲的话。歌词说到，小时候你是我的偶像，总爱夸耀我的爸爸最强壮，像棵大树是我的保护，长大后我也要像你一样，谢谢你为我遮风挡雨，言辞不多却是全家的肩膀，养育栽培供应和保护，长大后我才了解你辛劳。很美情动音，谢谢改世界都会安看到爸爸为安妮炸风地日照顾贵妇卡，谢谢世界总会觉得哇，爸爸像太树穷了安杂战安保妇卡，该台里以后养地呜、哦、爸爸父兄该辛苦呢。副歌唱道，爸爸亲爱的爸爸，谢谢你一生的付出，换我来照顾，换我来祝福，你是我永远的英雄。爸爸，亲爱的爸爸，牵着你的手陪伴到老，让我来承接你生命一切美好，我爱你，我的爸爸。想念小时候大手牵着我的小手，何等感恩你是我爸爸。哇，唐雷了够词还附上甜美感，充满感恩感。每日三年的爸爸没穷人，因为你知道我的爸爸是很像歌词写的，不过可能因为爸爸老歌词写的完全没穷人，不过 Rita 还没爱来祝福你哦。爱你太累，爱你有能力累，爱你有机会做爸爸妈妈的世界，可能爱你还能都去体会了解然后的心路。你好，安妮斯来欣赏两首歌曲，亲爱的爸爸，亲爱的爸爸 I love you father。

0: Hey， 听下来教叶刘刘，叶刘姐你好，
1: 欢迎大家继续真的看见音乐，我是 Rita 牛听，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到看见音乐。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来赞扬父亲，跟爸爸说一声父亲节快乐。那你知道父亲节是怎么来的吗？为什么我们台湾定在8月8号庆祝父亲节呢？但是其他国家可能也有不同的日子哦。Rita 来让你分享，父亲节、爸爸节是一朝为了感谢爸爸来庆祝的节日。世界各地因为有某穷用的历史文化，所以为头先的某穷用的日子来庆祝爸爸节。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历史文化，所以父亲节可能是在不同的日子。而这一天呢，孩子们通常会送礼物给父亲。请到的国家老提起是头先六月的第三个礼拜日作为父亲节，包括了欧亚及美洲超过80个国家与地区选择了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作为父亲节。不过美洲国家是没父亲节的哟，比如说中国是没设立正式的父亲节。不过呢，香港、澳门等移民他们习惯呢是让澳门穷人用六月的第三个礼拜日作为父亲节、爸爸节。后来呢，中国没开放是六月的第三个礼拜日作为爸爸节的。而我们台湾从1945年开始就定8月8号这一天来庆祝父亲节。刘章你的呢每单强印为8月8号8月8号爸爸爸爸，不只是因为谐音而已，也象征纪念抗战中牺牲的父亲。而有许多国家都把石护栏作为父亲节之花。讲到1940年民国34年的8月8号，中国抗日的战争战况天天都见到更清楚了，有部分的外国人士发起了父亲节来纪念在战冲当牺牲的爸爸。公开署名的倡议者共有10人，他们希望利用8月8号这一天来纪念在抗战为国捐躯的父亲们。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许多的名流绅士他们都觉得父亲节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呢就倡议订定父亲节庆典活动是很重要的。所以该当时记得是联名以信强政府希望规定当年的8月8号作为父亲节和日本全国同行。而父亲节在每一年的8月8号也刚刚好和爸爸、爸爸这样的音很相近，所以呢形式上呢就称为爸爸节。也像父亲的父这个字是不是很像两个爸呢？目前的8月8号8月8号作为父亲节、爸爸节的国家有我们台湾中华民国以及蒙古国。其他国家从3月份一直到12月都有国家庆祝是父亲节的哦。所以每一个国家按照他们不同的历史文化定的节日也不同，非常的有意思哦。三号呢我绕墙大家来欣赏一首歌曲，那首歌曲按照阿爸改修爸爸。

的手。这首歌是由客家兴起音乐施工团队在客家真光这张专辑收录的。阿爸改修爸爸的手，这首歌由周鸿文作词，邱连青作曲。地读构词讲到人生的路日日行，人生的路日日行，有时每回都干苦，有时候有

爸爸爱给牵话声，爸爸爱的劝话声。鸡公气候心莫惊，他说正好心莫惊。蹦出忙到我勇敢，帮助还没到要勇敢。口鸡力量求我让，靠他力量就会赢。阿爸该修牵连爱，爸爸的手牵着我。一个法义共照爱，他的话语光照我。老吉穷哈夯天路，和他一起走天路。一生跟随家脚步，一生跟随他的脚步。阿爸该修不负爱，阿爸的手，爸爸的手保护我。一改慈爱贪能爱，他的慈爱跟着我。虚心勇猛收喜乐，时时仰望常喜乐。恩惠平安就来到，恩惠平安就来到。也许够 Q 躺一段性冠独栋少娜呢，每部爱你鼓励醒醒，无论用半音用音为坏人爱你天然爱你感受听听呢向前行，好像透过这首歌曲带给我们一种温暖，一种保护，一种力量。无论如何，阿爸会牵着我们的手，跟我们一起往前走。从问题到聊手够 Q， 两弹墙还下慎用你改阿爸，同时没黑工，爱爱你改天赋。

0: 音乐节目当中有两个特别来宾，我来分享几条做爸爸的心情呢。Rita 特别绕墙的那两个爸爸，我的音乐好朋友也是客家创作歌手。Rita 看到几条老师我相处的亲近，非常感动，也请佩服。第一届绕墙的时候，很多时的郑重会，他有两个来的非常的定影响。郑重会拉 Rita 强人是新中年请写 NED 新竹竹动态，他强人没讲好的曲。2016年重会发行了他体重客家创作专辑重要歌，因为来听28届金曲奖最佳行业歌手奖。他唱歌呢非常有感情哦，一种像老心全部拿出来不你看的那种真心的感觉。音乐风格呢，乡村民谣，来加入了传统客家山歌的元素。2018年代又发行了第二张行业创作专辑《县歌》，从重要歌到县歌，是客家时代的客家壮的心中。没想至郑重会，他的音乐留下的文化创新。2020年发行第三张专辑《红啊红啊》，唐丽斯的诶。你是结婚共子以后的心情哦。同样是行业创作专辑，也是重会做爸爸以后一下下对小娃对亲情的想法。曲风当呢没容易的还拿到流行的风格来打错，明年会来第32届的最佳行业歌手奖。来谈郑重会分享他知道作为爸爸是用扮演心情，老师我的父同是用扮演呢，作为一个爸爸老师我的精心时刻，或是如何当一位好爸爸，那个秘诀是什么呢？给老两个小我好啊，非常等一下又会穷下唱歌，又会穷下跳舞，他有动有耐心陪练小我，老师我穷下运动啊，你生生活动作一点一滴的用心照顾。来谈重伟的分享。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重伟，我是郑重伟。当中向做的接受了白的访问，是讲因为我做父亲的感受，我知道大家阶段无强融，小朋友读强的时节吼，是希望伊好好训练，还是加加水墨，莫紧叫阿爸阿妹是谢天谢地了。

0: 开始这有动气蒙气，脚脚袂走，袂行，又等于男人就是动甜，哦。哦，你啊，色是上有依然啊，态是骨小嘞，吼、哦，你烦恼有冇强壮咯？开始希望机会主任啊，会认识啊，功课冇听到通学啊，都不用了你，还个撇除啊，放假又希望去啊，做啲突击了去哪位教，哪位去放电，希望机做啲接触太自然，还有。各种的生活的体验，其实讲到底，做阿爸的事，一切老生意都不用在心肝度。总会希望自家做点，满足他们每一个阶段需求，是希望记得做点重要爱、细柔爱，也希望自家做点陪伴记得台。你也记得慢慢学会想咧，有上次有讲一句，什么阿爸？我还是家家会老跳八过去，因为有万一，要擦眼泪，然后因为母鸡会跌咯。该是这会起到哦，可甜美吃得哦，是发很多时间是破一掉，是全部打松的啦吼、哦，就一切都没有白费。啊，时间过，我爱声音呢对爱来讲系物界容易的怎样的存在吼，讲、哦、食材。记得伫春天的时阵，是西双维持到好寒潮啊，两兄弟又冻好上大，吼寒潮冻为潮，吼又上去，吼、哦、是微微细细，只是冻电音闹，吼跳那冻头。不过是又爱老爱不用出去走跳路的时阵，因为原来不用有一只两公婆乐团嘛。出去表演时，这是老生的教本阿公阿婆照顾。爱到又会经常都记得，想到记得根本间又讲哪几位做过哪件事情。某时候是是看到手机里边一种相片，是本爱老爱朋友两公婆是觉得哇，看一栋球是做的讨论都当欢喜啊，用因。所以爱爱形容生的对爱来讲是么个身材，爱是许多。嘿，一份仍然并不下的一张牵挂啦哈，因为这条主强的概念是代表阿爸阿妹以声音的责任啦。有当时像这条的朋友是陪人这条向下教、向下点，有当时又像学生啊，是要爱着教这条，还有提醒这条。有当时又当像天使的强融，所以男人这条。贵日的甜嘛是袂唔简单，不过上司记得未从爱的身上，老记得送出的歌唱当中，每次教爱而用扮演来做一只很好好的阿爸，所以亲自送出的笔墨，爱每次都默默贴撇的，是系爱每唔第一次个算一只合格的阿爸么？因为爱本身都好认同啊，好认同啊。咪到好都好搞弯起啊，好冲啊，好台词啊，所以应该是老爱自家中意的事情是变心陪伴声音呢啊，是陪几条的方式，是陪啲几条唱歌跳舞啊，打棒球打篮球啊，啊个抽水啊，滑板啊，咪上去强下去做冲啊，路障啊是慢慢去搞，那是希望几条的童年系。动丰富诶，动快乐诶，每动都老皮上伊某强人诶回忆，所以讲其实有嘛个秘密，爱是许多系，唔但像爱上人系陪人去钓台，还系爱上诶陪人去钓强下教、强下体验、强下留下动都取得回忆个故事，爱系许多，你也是系亲自送出诶只笔结，还有你。
1: 总会做起个创作，牺牲老几个妈妈流肉买五十，穷下来创作妈妈为写歌词给写曲，小爱呢前度系老入校啊，亲亲相关个主题，啥嘞呢？佮越来越到写歌之家咪，包含呢写词写曲，当当年当丰富个歌曲，希望大家继续来多多支持总会哦。啥嘞呢？像总会为安尼来推荐一首歌曲，符合了父亲节、爸爸节，还有亲戚。

0: 安排意义。
1: 好，最尾应该想会分享的歌曲，应该想会让大家分享爱作品。了点作品是八代，爱体重钻石的。不过后来爱的爱最近，徐松的恰当重构啊，是有六一只两篇一只系列影片啊，是很多特斯拉诶爆箱啊，特斯拉爆箱第八重的版本。啊，两条歌呢是爱妈妈让爱写的歌词，歌词写连几对。爱的期待，没写，没系写出做阿爸咩以后，将真紧袂体会到的，然后是容忍声音的辛苦，吼、哦，容忍声音的辛苦。另外，总会许多阿爸阿妹做了条事情系理所当然的。不过，一出到自家有声音的一时节，总会许多当音的陪伴，还有照顾。还有担心受理，其实动物容易。哦、虽然讲爱摸马街啊，动态心潮，不过爱等于认真教书啊，认真做音乐，还有配声音呢，认真过好每日日。所以爱最妹妹贾玲那条歌曲，希望爱阿爸老阿妹，希望见到一路以来对爱爱老付出。好，是希望大家哦，你希望主持人 Rita。不爱了这机会来分享爱一路以来做阿爸的一个心路历程，希望大家。

家听到两首八大还有正常会下去一个妈妈留肉买五十下吃地图啊是才下车爸爸妈妈对于子应该牵挂老荣幸实在没不敢想到谁谁世界又看过阿婆用八代一般爱改老太呀好天土也得有几个孙呢孙五啊所以个亲近吼应该去到亲难梦呢印象起来非常有感情加个歌词唱到一条八代雷穿亲穿出压二子五千里亲八代冲冲欠冲信欠出腿腿亲感改穿心哇阿云很讲哦他在发布走动散炸风炸捏猛子猛吵架发布动散来嘎屁天昏地动爱子染死架爸爸八子搭心小子捏心爸爸八子款人生改算干八斗照干背掉染干念动啊动动子改心暖子改信。

0: 冬啊冬，冬三加连，孟子扎人，冬出斗才改人生。哇，那万千岁公爸爸妈妈为谁我扎封地日，在传统的客家习俗里，出嫁的女儿生下儿子，娘家就会送来冬天的衣服和背带。背带八带有传宗接代的意义，传宗接代的意义。哈那就绕了老子感情改牵连。在以前的农业社会，妇女几乎是用背带背着小孩做各种的家务，就算要外出农忙，风吹日晒也不例外哦。天寒地冻，下雨的时候可能会夹着一件被子，你讲冻散吗？可以遮风避日，小孩也比较不容易受惊吓，可以在这个小被被里面就可以好好的睡觉。哈卡法布走一动散，牡丹的富贵多彩的图案象征着背带的传承与连心，父母疼爱子女的心永远是无怨无悔的，父母对子女的期待就像是这个花布一样，盼望孩子能有着富贵与多彩的未来。那是够 Q 金堂金感图送给你。萨莲娜继续为唐东南二改成中共书帅气才华洋溢的东东哥。东东哥呢给你啊声音哇吐太好了呢。时间过得很久哦。为唐给左爸爸改心情哦。给他形容左爸爸很有扮演呢。
1: 大家好，一年一百个阿爸节又会多了。今天呢当分析呢 ,DRV 要同大家分享呢来做阿爸的心得。做阿爸噶是用一束果来讲的吧吼，其实一束随时会发生变调、升气或降气的一束果诶，可能是爵士乐魔珠摇滚乐曲，听错唔系一束懂流行、过朗朗上口的流行歌曲。因为要来讲呢，在爱忙做阿爸之前呢，我习惯一闪眼神发动持有过诶。等等是自己节奏啊，去生发下个位。不过做阿爸之后呢，人生呢突然就多了一只无法预测的小伙伴，就是自己是偶的啦吼。佮随时呢，这使用的时间不同讲，也可能都用清缺的时间，喂，来的伊唱歌的啊，伊公演了。马威都本社会与一只学习的榜样啊，要开始注意自家嘅讲话嘅方式，尽量莫讲莫谈嘅话，莫做讲偏嘅废话。故说呢，那位同自家嘅行业文化啦，个自家创嘅客家歌呢，尽量呢都挨到对，聊嘅时间呢，为创必谈，不是讲客话。世卡就按你学多胎啦，唔过我讲想按你做阿爸嘅身份呢。本来先下哦，变到行家问天一些的，就个性啊，个脾气开个问天一些的。那本来是个个心啊，行家软。故说呢，做阿爸对我来讲是一份经验，嘛是本来是个人生呢，变到行家完整的一份电路。这类社会对我来讲，都带起样板型的存在。对我也是下。各位人做人话嘅人来讲咧，我想所以我就唱人生中咧，最纯粹的一首创作。好，嘛一唱一铺，随时都在更新的活字典，当一堆编发。就唱起阿乌卡嘅社会，现在系太好一年生，唔过面去头摆，社会嘅都太好嘅歌唱地度咧。即即有时候呢，唔会希望去做安利，希望去做嘅事情。不过后来我发现呢，社会团嘅看法冇咁强硬啦。就像以前嘅客家歌手嘅希望，佢可以唱歌嘅啊。后来佢学钢琴，不过我看佢冇咁兴趣样嘅。佢有年佢都同我讲，佢想去做 YouTuber， 哦，都。高中之前呢，佮用是佮想不懂迷啊，件事情。后来佮啊，又完成佮自家嘅梦想啦。不过见他佮太好，佮又冇做诶。故说应对边，应对边，你做阿爸每年呢，丧失。

0: 是来想本地空间做起世界上做的事情，来想安尼要较好，因为将来唔蛮唔滴，佮会变多样版型。之外，莫做坏事，就做得嘞。所以我就像一面镜一样诶，佮本来看到台北个世界，台北。啊、爸爸妈妈希望来做公务人员，啊、可以拿铁饭碗。不过后来人家至于做客家故事诶，妈妈同阿爸爸妈妈来发。不过阿爷阿妈哥都还做得，你讲错冇？社会嘛系阿创作嘅灵感来源，因为阿制作下个月嘅时间呢，阿姐姐会提醒自家记得也简单嘅爱同感通。张黑爱写客家歌的初心，前面呢爱从台资家分享，爱同社会很用百姓乡下相处的，爱想呢青葱腰珠，莫于用打骂啦吼，又亲娘又爱的教育，也爱的教育讲起来有些笼统，其实当简单，唔就用慢慢的提讲，莫主题乡下了的时间。找最佳时机同你讲呀，天师做不错的，诶好为替我妈讲哦，给这件事情做得好，妈提讲诶，你那件事情做得很好，我加油哦。那像慢慢的提高，像朋友提高，是我同我这个社会相处的，我知道是亲厚的一种方式，社会妈慢慢的会谈话的话，会同做朋友，不单枪系同做阿爸嘅角度听听，吼、哦，个天意呢？知道系好好温馨噶，同社会呢，顾下来提讲法，一顾下来唔系讲系嘅身高问题哦，好、哦，系讲意思讲唔可以同人年龄层次拉低，提倾下嘅角度，提沟通，提讲法，用人嘅语言同佢沟通，来知道。会得到你意想不到的效果，你可以思考呢啦吼。个前面呢，我想，因为接对佮当创业的时间而批判佮，比马介做行个创业，你讲错冇？前面呢，我同太子家讲，天下所有的阿爸阿妹，真实系当辛苦，妈系当备胎的阿爸一粒角色呢，冇标准答案，也冇一百分的阿爸。只爱花时间呢，同自家嘅社会向下成长，就系好嘅阿爸。阿爸节快乐！
1: 果然是音乐人形容亲子父子之间教养小孩，还是可以跟创作音乐有关。确实，写一首歌就像孕育孩子一样，照顾小窝，每系有亲都该冇简单。不过我爱跟他谈恋爱，东东哥给对于小我就是支持他、爱他、陪伴他、祝福他，能够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也是勤快风改，每动又爱改，可能了传统改家爱梦穷人。动就以前爸爸妈妈就讲啊，爱讲嘛改，你走嘛改。我见呢，家爱哦，当代的父母愿意更多的去聆听孩子，观察。支持孩子他想要走的路，陪伴他一路上可以好好的发展，祝福他能够展翅翱翔。东东哥，本名的唐云焕，唐云焕，伊是发韩国时装客家专辑，是因为客家音呢，伊取得啊，伊是系坚持用汉语来创作各形式的音乐。那东哥呢，他很擅长摇滚曲风哦，是一个 rocker。多次入围金曲奖，也在第16届金曲奖获得了最佳客语演唱人的殊荣。在境内摸本机叫我电斗本机还能专心而来做客家音乐，还鼓励后生人多多来创作。其实他表示无论乜嘅语言，是系爱好音乐，是系做得感同人心嘅。希望还能当然做得接触客家音乐，所以呢，东东机嘅创作总系充满了想法。到底看到个诗篇故事变侠变身够 Q， 让大家听了唱了是很有共鸣的，也开创了他独树一格的东式摇滚生活曲风。三号来呢，我来老台高分享几个创作，按照《日头黑》就收录在他的《日头客》专辑，《 叶天

他日头客什么意思呢？有人说带着包包出发，拎着行李出发就叫背包客。那生活在炎炎日头下的我们，那是否也可以成为日头客呢？人体有懒懒的，照亮天下，每日感恩，当然是有某穷容的事情点发生，过后有某穷容的故事。专辑《日头客》当中，每一首歌代表不同的故事。我们经历每天日出日落，日头出来，日头落山，经历了炎炎四季，经历了山路平时，你好多乜解呢？那首歌词讲到，日头大早起上来，太阳早晨爬起，叶线去下都散光，一线直泻到山岗，白光散丢，满阴了亮，背光的山脚谁在面纳凉呢？冻住一刻爱求来，正午一刻我就来。哦哦，日头来来照四方，日头烈烈就是太阳很大，照四方。日头来来照四方，太铺太铺向前行，太阳很猛烈的照四方，大步大步向前行。唔惊垃圾做太热，不怕垃圾做大爷。日头一照摸胃口，太阳一照呢没地方躲藏。哇哇，日头来来照四方，日头来来照四方，铺照太体照照共，太阳烈烈照四方，普照大地，朝朝光，摸分后到也先来，不分后到或先来，三梦打表出头天，努力打拼出头天。哇哇，日头来来照四方，日头恰恰照心肝，少暖照亮爱故乡，日头斜斜照心肝，温暖照着我的故乡，游子流浪走他乡。游子流浪走他乡，日落西山爱求准，日落西山我就回。哇哦，日头来来照四方，强台家来欣赏，咚咚咚咚碰云粉，一手从作任重改，日

一面伫这个当中，谈咧有关爸爸节个典故，还有谈咧两代安优秀、安用心照顾家庭、照顾社会个爸爸，记得个分享，非常个感动，还记得咯。第二招建议还属于母语三音个，安尼个感情先用安尼个然后，安尼个感情顺便。俺都用心给爸爸老师我教育到俺好本社会越来越美好。今天你跳高节目而祝福所有的爸爸，祝福所有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也记得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跟你的父亲说一声，爸谢谢你，我爱你，爸爸爱爱你。节目最尾所问大家，乃是由谢欣芷所创作，可爱的孩子们演唱的《给爸爸的情歌》，A Love Song for Dad。希望你是有糖今天的节目，阿拉你讲长了聊聊，阿尼拜给小弟看见音乐，老瑞卡用好了糖歌 Q， 长了聊。

0: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 GoGo Radio FM 104.3，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有三个好朋友开心地前往纽约度假。那晚，他们在一座楼高45层的大饭店订了一个套房。当他们安置好行李外出用餐，夜深准备回饭店休息时，服务生却告诉他们一个不好的消息：
1: 真的很抱歉，我们饭店电梯故障了，所以如果你们没有力气爬到45楼的话，今晚就只能住在大厅过夜了，真是抱歉。
0: 三个好朋友商量后，决定慢慢爬楼梯走回房间，并约定轮流说笑话、唱歌和讲故事，以减轻爬楼梯的劳累。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家打起精神，不知不觉我们都爬到42层了，唉，就快要到了。彼得，换你讲个故事吧，但是不要太长，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到喽。
3: 好，换我了吗？好，放心，我的故事不会长，只有短短一句话，可是却是令人伤心的故事。
4: 哎呀，没关系，你说还有什么比我们今晚爬45层楼更伤心的呢？
3: 我把房间的钥匙忘在1楼的大厅了。
0: 亲爱的朋友，人生中难免有无可避免的小插曲，记得在身处逆境时，人不忘记替自己打气，常保一颗幽默的心。喜乐虽然不能帮助我们立刻解决问题，却能增添生活的勇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加油打气。

情这个人，这个人汉唱遐尼好，规曲车龙甲车好，这根本都唔是阿嘴阿嘛。哎呀哎呀，我若无小过一下，等下一定死个真歹看。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FM 104.3 Go Go Radi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知不觉中，齐豫演唱的这首《你是我所有的回忆》已经变成了神话了。为什么说是神话呢？1983年金声唱片发行的这张同名专辑，当时只有出版卡带跟黑胶唱片，没有 CD。 后来金声唱片委托给日本的三洋公司发行 CD， 但数量非常少，一上市就被买光了。曾经在二手唱片行

这张 CD 喊价到一张3-4万元呢，重点还买不到。2013年马来西亚有再版这张 CD， 还没有上市就断货，让这张专辑变成了传说中的名片，喜欢齐豫的歌迷莫不以收藏这张专辑为乐。另外这首歌会被称为神话，因为作曲的李泰祥称这首歌连一个字都动不了。李泰祥大师的地位自然是不可言喻，他和齐豫的合作只能说是天作之合。齐豫唱李泰祥的作品就是有股仙气，李泰祥的作品给齐豫唱就是很自然的唱到歌曲的底层，不像其他的歌手唱李泰祥的作品的娇柔造作。你是我所有的回忆是王祖贤的处女作电影今年的湖畔会很冷的插曲。这首歌当时电影公司听到还想把电影歌名改为你是我所有的回忆，只是对李泰祥而言这是首丢到垃圾桶的歌曲，怎么可能会拿来当电影名称呢？根据李泰祥的说法，他播好这首歌的旋律其实并没有很满意就丢了。后来齐豫到他家拜访，发现了又从垃圾桶拿起来哼哼唱唱，李泰祥觉得似乎还可以就留了下来，真是有意思啊。这首歌最厉害的是在他的歌词，所有的人都知道这首歌的作词是侯德健，但是在当初的戒严时代，这首歌出版时词曲挂的是李泰祥的名字。当年戒严时期，因为侯德健去大陆这种叛逃投匪的行为，所以一切都是大逆不道，包括当年红极一时的龙的传人鸠甘棠梅伯全都被逼着下架。你是我所有的回忆如果挂侯德健的名字根本出版不了，于是李泰祥就想说干脆动几个字或一些词当作自己的作品出版，反正侯德健写的简简单单有什么动不了的呢？结果大师动笔时才发现歌词竟连一个字都动不了。歌词是这么说的啊，雨在风中，风在雨里，你的影子在我脑海摇曳，雨下个不停，风吹不断雨，风静雨停，人回不去想念的你，看小雨摇曳，看不到你的身影，听微风低吟，听不到你的声音，眼睛不看，耳朵不听，你是我所有的回忆。

这是齐豫演唱的《你是我所有的回忆》，还有一首就是《今年的湖畔会很冷》。欧阳菲菲是少数能在日本获得肯定的华人歌手。1966年，欧阳菲菲开始歌唱事业。1971年的时候，她进军东洋，以单曲《雨的玉堂经》登上了公信榜的冠军。这首单曲大卖了136万张，让他跃升人气歌手，并成为首位连续两年登上红白大赛的外国艺人。欧阳菲菲在音乐上求新求变的努力，使他在歌坛屹立30年而不摇。2000年的时候，欧阳菲菲推出大碟《你想爱谁就爱谁》，首度尝试了电子乐风。这首曲子由香港顶尖的词曲作家林夕与制作人雷颂德合力完成，是首热情有劲、活力十足的电子乐舞曲。你想爱谁就爱谁，先在香港的网络发表，短短的时间就超过了100万人次的下载人数。欧阳菲菲厚实的嗓音演出相当具有渲染力，加上懂得求新求变，难怪能屹立歌坛近50年。我们推荐这首电子舞曲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在1993年的夏天，飞碟唱片推出了欧阳菲菲的《拥抱》这张专辑，是欧阳菲菲加盟飞碟唱片后推出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制作人是当时金曲奖的红人陈志远和吴大卫。作为在日本和台湾都非常走红的资深歌手，这张唱片打造在当时来讲十分的国际化，也受到大家的欢迎。他还入选了93年台湾金曲龙虎榜年度十大专辑，专辑同名主打歌《拥抱》出自郑智化和张方路联合作词，陈志远作曲并且编曲。这首歌曲以动感十足的节奏和编曲显得特别的时尚。分析欧阳菲菲《拥抱》这张专辑之所以受到大家欢迎并引领潮流，核心原因在于他引进了日本顶级舞群与街舞的文化，成功将顶级的日式舞曲风潮与都市成熟女性的感性完美结合。这张由飞碟唱片发行的作品不仅在发行首周即登上台湾金曲龙榜冠军，斩获双白金销量，更助力了欧阳菲菲拿下当年的十大偶像歌手的奖项。这张唱片的成功证明了欧阳菲菲不只是70、80、90年的经典歌手，进入2000年代他依然是走在时代最尖端、无人能及的流行女王。现在我们就一起来领赏欧阳菲菲所演唱的《拥抱》，还有一首她脍炙人口的《向往》。

起珍妮，老歌迷一定记得她唱红的《天真活泼又美丽》，这是民国62年林青霞主演的电影《云飘飘》的插曲，由刘家昌作曲填词。这首歌仿佛是作曲人为珍妮量身打造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唱得比她还好。记得当年珍妮演唱此曲的时候，她穿着一套紧身的牛仔裤，脚踩五寸高的面包鞋，随着歌声起伏变化出不同的手势，仿佛还是昨天发生的事。一眨眼，这个早年有洋娃娃之称的歌手竟在歌坛屹立了50年，唱红的歌曲不计其数。1989年的时候，珍妮为香港电影《流金岁月》唱主题曲，在唱片封面上有段形容珍妮的话：风华绝伦是她的容貌，爱恨分明是她的歌声，她的勇敢是我们所不及的，她敢做女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短短的几句就把珍妮的个性特色勾勒得一清二楚。珍妮共出版了超过130张专辑唱片及精选集，专辑总销量超过了3000万。珍妮的嗓音浑厚，音域宽阔，被誉为一代实力派唱将，亦为乐坛后辈的楷模。其演唱的功力尤其备受肯定，嘹亮婉转的唱腔即使年逾60岁而未见褪色。香港词曲音乐人黄沾曾经为珍妮冠以乐坛的巨

费之名，又把他归入香港流行乐团首批天皇巨星内。华语音乐教父刘家昌已称赞他为最能唱的徒弟。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珍妮所演唱的天真活泼又美丽，还有海上花以及流金岁月这三首好听的歌曲。

这是珍妮传唱不醉的天真活泼又美丽，海上花以及流金岁月。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珍妮演唱的鲁冰花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好，我是艾草学创办人林信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祝福您因着从上帝而来的恩典，使你一切所需都富足丰盛。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傍晚的四点到六点 GO GO 好时光的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 GO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我听 GO 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看着外头的太阳，真的很难想象哈、哦，拜啦，红太未来呀、啊。好，虽然广播直播台湾呢，但是跨越路径的确一路向西哈。那在礼拜六、礼拜天，对台湾它的这个环流啦，我们没有被暴风圈包围，但是北台湾应该会对它的这个环流会受到影响，天气会开始变化哈。好，擦到了我们的一点点边呢、哦。目前白海豚台风暴风半径达到320公里的大型台风，这个周末最靠近台湾，那么从北部海面跟台湾擦身而过之后呢，直接一路进入中国。

然看起来没有登陆台湾，没有被陆地造成影响，可是呢飞机要起飞呀，往这个冲绳的航班已经开始受到影响了。好，这个八海豚台风持续西行，所以呢这个几家航空公司都公布了从明天开始起到八号飞冲绳的航班会有异动哦。华航的部分呢从明天开始起14个架次取消，部分架次提前哇或延后。我觉得延后还好哦，如果提前真的会很懊恼哦，来这个可能

请朋友们要特别留意到了，就是航班的异动，你可能要在明天开始起呢，如果你是明天之后起飞的，要跟你的航空公司确认一下咯。好，再来中央气象署说呢，这个白海豚台风目前是中度台风的等级，上午8点钟的中心位置在台北的东方1680公里的地方，目前持续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转西北西带行进当中。好，它中心附近最大的风速每秒是45公尺，七级暴风半径有320公里哦。那白海豚呢是8月8号这个礼拜六，哇，刚好是父亲节哈，距离台湾是最近的。好，中央航空已经发布了几个航班，可能有异动的讯息。6号到8号飞往冲绳的都有异动哦。那星宇航空呢是调整6号到7号台湾往返冲绳的航班哈。还有呢，其他航班的异动，那可能还要请大家呢上这个航空公司网站去确认一下。有些避开，有些可能卡在那个很尴尬的位置，比如说你本来礼拜六飞呀，然后就是台风影响最大的时候，搞不好航班提前，这个你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关于航空公司的提醒呢，你有没有收到了哈？首先我们来听黄美珍的歌声，告诉我什么是爱。

带来关心台湾的大小事代志。2026的城镇韧性演习将在8月7号开始，分5个梯次，在南部、东部、离岛还有中部跟北部举行。10号的中部跟13号的北部，总共有14个县市，这是第一次实施30分钟的行动网路降速。那么中华邮政公司呢，也为了配合行动网路降速的演练，到时候啊，通知服务等等的相关服务会受到影响，所以呢，中华邮政也提醒民众特别注意哦。好，那行动网路降速影响相关的服务跟交易可能会有不顺畅，甚至没有办法执行的情形哦，包括了官网线上申请、各类挂号邮件查询，还有 Easy Post 登打邮件托运单跟 i 邮箱的相关业务，以及寿险线上服务，利用行动网络办理各类转账、缴费、缴税、账户连结支付跟其他即时连线验证服务。好，届时都要请朋友你改采固定网络 WiFi 或有线网络，好，或者直接临柜办理哦。

你家里有没有中发票？你还没有去领呢，蛮多钱的呢。财政部昨天公布了今年五六月统一发票的中奖清册，桃园市开出3张200万代奖，好特奖的发票。那有人甚至只花10块钱买饮料就中奖，好幸运啊！10块钱中200万呢，有的人是缴水费，好赶快。

领呢？桃园市市长张善政在今天表示，随着高龄化社会的来临，失智长者走失成为很多家庭共同面临的课题。而一旦长者离家迷途，家属们往往承受很大的焦急跟不安呢。所以为了提升协寻的效率，桃园市府呢全国首创结合了桃园市民卡 APP 的失智亲友协寻码服务。家属们只要事先登录长者的资料，可以产生专属的 QR code。列印之后粘贴在拐杖啊、包包或者长辈的衣物这些随身用品，那么长辈如果不慎走失的时候，民众就可以扫描这个协寻码通报员警，这样子呢就可以马上启动通报机制，协助这个联系家属，缩短寻获时间，让长辈们可以更快的平安返家哦。大家还记得过去曾经被评为全台最丑车站的中壢车站吗？好，它即将有新面貌咯，配合桃园铁路地下化工程的规划，中壢车站2024年拆除，未来将改建为全新的站体，那么形成三铁共构车站，串联台铁、机场捷运、桃园捷运绿线，2029年起将陆续完工通车，周边更增设中壢大巨蛋，预计在2035年落成。中壢车站是全台旅运量十大车站之一，每年进出站人数大概50000人左右。过去呢，也因为建筑老旧、空间狭小，常常呢被网友们评为全台最丑车站。2024年拆除旧站体之后，新建临时站供旅客使用，也规划全新的站体，终于告别了最丑车站的恶名。那么在2025年最新的台铁各站进出旅运量统计当中，中壢车站排名第六，平均每天都有48510人进出。

一份礼盒可能不只是每一位的伴手礼，承载着许多女性重新站起来的勇气跟希望哈。桃园市妇幼发展局昨天发表了115年度桃姐妹礼盒的新品，推出了黄金泡菜、小鱼干贝酱等特色商品，展现妇女陪力的成果，更见证很多妇女从照顾家庭到重拾自信，追求经济自主的人生转变。

2026台原海科技即日起到8月29号展开，推出了米宝路跑勇闯海科技哦。那海客小旅行跟这个体验传统古法捕鱼的千人看歌，还有互不相浪，跟沉浸在夏日乐章的海客嘉年华新兵乐演唱会，加上串联在地协会跟创生据点推出的海客八景集章活动，那么是民众深入体验海洋客家文化的最佳机会哦。主题体验活动里面备受期待的米宝亲子路跑在八月底即将登场，这场路跑也被誉为全台最活泼的亲子马拉松，沿途还能欣赏优美的地景啊。那么其余的体验活动包含千人看歌的体验、新兵乐演唱会，那么有丰富多元的活动，让大小朋友在暑假都可以开心的贴近海客文化。

了配合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桃园国际机场在8月13号下午2:30到3点实施疏运这个疏散避难、交通管制跟行动通讯网络降速的演练。机场公司表示，演习期间航班起降跟机场捷运都会维持正常运作，但连。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以及宜兰，将在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以到通传会官网或者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电话是0800-177-177。

下午的4:37，哥哥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英，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钟啊，我们在一直关心白海豚台风，怎么走啊？然后呢，对台湾的影响有哪些？多剧烈等等？因为它目前看我们最近嘛，哈，那接下来的这个父亲节的假期，会打乱很多朋友的行程啊。不过呢，在这个威克岛东南方的热带低压，今天下午2点又增强为今年第15号台风昌宏台风，所以目前在太平洋上总共有3个台风3台鼎立的局面哈。那当然呢，目前我们最关注的还是靠我们最近的这个白海豚哈。那新形成的这个昌宏台风，目前是每小时27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来行进当中哈，距离很远啊，对台湾也没有什么影响。目前呢，大家持续关注的还是会直接威胁到冲绳还有台湾北部海面的这个白海豚台风哦。有出国打算的朋友，尤其是飞日本的冲绳的话呢，这个航班上应该又会出现新一波的航班的问题哈，所以呢，有没有备用方案，这两天可能大家都要考虑一下。那有些朋友说都订好了，礼拜五礼拜六要飞，只能看航班怎么异动了，要不然怎么办呢？

张德良跟郭采洁的歌声就是爱啊、今天呢在中午过后气象署发布了这个高温的资讯啊、哦、那么各地又飙破纪录了哈，总共14个县市呢这个出现了极端高温，气象署也提出了警示。今天中午真的热到很不想出去吃午饭，有没有觉得就觉得好像走到那里也没胃口了，然后等一下吃饱了又走回来。哦，好不舒服哦！您今天的中午是怎么度过的呢？气象署是在今天，1:54发布了高温警报哈。那今天白天新北、屏东有橙色灯号，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台北、桃园、新竹、南投、云林啊、台南、花莲哇，都是橙色灯号，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哈。现在看外头太阳还是很大诶、欸、而且呢像我昨天下班的时候就觉得好刺哦、喔、很难开车，我相信骑车的朋友也是，因为他那个我要开出去的角度的问题，某些个路段齁，我纵使戴着太阳眼镜啊，这样遮阳遮光板稍微弄下来一点点，可是那个他那个太阳下山的角度还是会直接刺进眼睛里面，真的蛮糊的哦、喔、纵使戴了太阳眼镜还是蛮不舒适的，很容易啦，我觉得很容易这个视线会花掉哈，不太好看清楚前方啊，哈左右的这些视线，很容易形成死角哦。我觉得在傍晚的时候骑车开车，要请大家特别小心，你很容易落掉某个角落，因为太刺眼的关系哦。好，在这个台风接近之前呢，那全台各地都还是持续这样子高温而炎热的状态，大家如果需要在户外活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哦。来听张涵雅的歌声，你我看你，你看我。

0: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
2: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5: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6: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我听 Go Go Radio， 下午的五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礼拜三傍晚的六点钟。今天天气一样是高温而炎热，但昨天晚上啊，我们昨天这个团契的聚会啊，走到教会附近，我们那个大溪有一个大转弯河道，那个大转弯的地方，我就觉得啊，好凉哦，突然风好大，让我们有一种错觉，台风来了吗？但早上起来又发现啊，没有风，然后呢，阳光好炙热啊。今天一样上看30几度的高温，那大家在早上的时候呢也都有看到气象署呢发布的高温警示哈，有些地区呢高温上到了36-37度左右，要进到车子里的时候，真的要很大的勇气呢。不管怎样的降温，反正车子的温度就是高了这么多，不止台湾这么热啦哈。韩国呢，他们也遭遇了破纪录的热浪侵袭哦。像在首尔跟西部地区，这个五号的高温呢，已经逼近摄氏40度。好，甚至呢，也有人拍到他们街头有鸽子集体在遮阳伞下面躲太阳。根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的统计哦，从这个五月中旬他们启动监测以来，在韩国全国已经有2221人因为热伤害而送医，那么当中至少有19人死亡哈。其中呢，高龄者还有户外工作者面临的风险仍然非常的严峻哦。首尔呢，已经这个出现了超级热带夜，因为入夜之后呢，温度还是超过30度哦。首尔市中心哈，前一晚的最低温，晚上的最低温是29，好可怕哦。好，距离整夜不低于30度的叫做超级热带夜，只有1度之遥哈。那他们在铜雀区的观测站测得的最低温度是超过30度的，所以啊，入夜之后大家还是很难以降温来休息。那在 韩国的气象单位说，因为北太平洋高压即位于这个东海上空，所以东风呢沿高压的边缘吹入朝鲜半岛之后，越过山区就变得更加干燥跟炎热，所以他们首都

偏好湖南地区直接受到焚风的影响。好，那来自于韩国最新的消息哦，到5号的上午8点为止，首尔跟仁川气温达到 29.3 度哈，也就是太阳出来没多久，他们就已经上看30度了。接下来如果现在已经在韩国，接下来要往韩国的朋友可能要有点心理准备，它的热度比台湾低不了多少，而且比我们还要热哦。好，那韩国从有监测以来，他们这个病例当中的热衰竭的占比最高达到 61.5%， 再来就是重度的中暑有 16.8%， 还有热痉挛，还有热晕厥等等。患者都是男性比较多，那么65岁以上的高龄者占 33%。 韩国气象厅他们对首尔跟京畿道发布最高等级的高温重大警报，这是他们今年6月份启动新版的三级警报制度以来首度发布的最高级别警示哈。那现在呢，大家的生活形态也跟着改变，像在韩国这里的民众生活方式，他们白天几乎都不敢出门哦，因为受不了所以呢没有办法在户外进行长期的活动嘛，所以呢有些人的运动习惯就改成深夜，越来越多人会在太阳下山之后才开始散步、跑步或者运动哈。那甚至呢，在大邱的新川河岸呢，在晚间八点过后才开始涌现呢这个慢跑还有家庭散步的人潮啊。像孩子，我们都知道他们要早点睡，对不对？可是呢，现在观察到韩国的生活模式哦，就是夜色虽然已经深了，可是儿童游乐区还是有很多孩子活动，家长呢坐在一边，晚上八点过后，好深夜了，还是要用手持的电风扇一边来降温哦。那气象单位也特别提醒说，像韩国这样的一个高温的状况，即使选在清晨或晚间，气温跟湿度还是可能偏高啦，也提醒他们这个当地的民众要补充足够的水分，而且在这样高温炙热的环境之下，必须降低运动的强度哦。好，接下来这个暑假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那么如果有朋友的安排是前往韩国的话，也要特别留意哦。在台湾这里，我觉得这样的高温呢，可能我们习惯了，你还能忍受，可是出去玩的时候，你又舍不得不到户外去哦，因为毕竟我们飞去一趟难得安排的假期。但是也要留意哦，如果这个韩国也发布高温警报的时候，连他们自己的韩国国民都不在户外任意移动哦，要在比较凉爽的时候。我们来听陈绮贞的歌声《太阳》。

0: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很可爱的歌曲哦，这是曾静雯的 I Like Shopping 啊。那他这个歌一开始前有一段他跟那个原名歌手王洪恩很可爱的一段对话哦。
1: 哎，王洪恩，你怎么在这？
2: 你叫谁？

个太阳哈高温所苦啊。像澳洲呢，其实在五六月就开始有这个不断的这个热浪侵袭啊。那因为呢高温之下，连在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是可以行河轮的，大家知道哈，在布达佩斯境内多瑙河8月3号它水位降到10公分左右，创下了2018年以来前一次的历史低点，上一次已经是历史低点33公分，这一次是10公分呢。这是来自美联社的报道，匈牙利唯一的核电厂帕克斯当天只发出240百万瓦的电力，因为它正常的电力输出应该是2000百万瓦。这个匈牙利的总理马格亚说，全面停机很可能就在接下来的一两天内发生哈。好，那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干旱让一座核电厂停机的意外，不过呢从另一个方向来看，是整个东欧的电网调度跟多瑙河航运来看会有更深层的问题，也就是沿岸国家的发电、跨国买电跟燃料运输全部绑在同一条的多瑙河上面，所以呢只要这个河水一少，缺的就不只是核电厂的冷却水的问题哦。好，那同一条河往下游走，塞尔维亚的能源部长杰多维奇他也向媒体表示啊，多瑙河目前的流量大概是每秒1500立方公尺，上一次出现这样的流量是2003年，那么在上一次是1985年。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也掉到了每秒1500立方公尺啊，根据美联社报道，这不到当地7月平均值的1/2耶。而这持续的干旱再加上一波又一波的极端热浪啊，这个呢欧洲水量数一数二的河流长时间又得不到足够的补水哈，所以未来几天也没有明显的降雨的预报，所以呢这个水位哦预期接下来的几周都不会再上升了。哇，而更让人担心的是新一波的极端热浪同时笼罩了这个多瑙河沿岸的区域哦，白天高温大部分的地区都超过摄氏38度，而用电量跟用水量持续在增加当中。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以及宜兰，将在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以到通传会官网或者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电话是0800-177-177。

下午的5:39，乖乖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现在这个时刻呢，你的精神还饱满，还是呢已经差不多体力快要耗尽了呢？啊，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呀，我中午公司休息的时间有少睡一下，所以呢，下午的时间体力都。

还蛮充沛的，小睡啊，休息一下，在中间的这个时刻真的蛮重要的。可是呢，听到日本啊，看到日本网友的这个 po 文，才发现原来这属于台湾特有的公司文化，哎，好特别哦。台湾人啊，不少人都有午睡的习惯哦，甚至呢，在某些办公室，他们到中午会集体关灯哦，让员工趴在座位上休息休息。那有一名日本人说呢。台湾哈有一些公司，如果午休期间接到客户来电或遇到有访客来，他们会直接告知说：“哎，现在是我们休息时间哦，请下午营业时间可能1点半啊或2点，请再联络。”好，对于这样子的回复哦，很多日本网友都说：“啊，怎么会那么好？”对，他们很讶异，他们觉得日本职场希望也可以有这样的文化哈。好，这是一名日本网友，他在 Thread 上面发言哦。台湾部分公司在进入午休时间之后，办公室会直接关灯，员工们可以趴在桌上午睡。好，那日本网友他们很羡慕台湾公司的午睡制度哦。好，因为他们觉得台湾人在午睡这件事情上的团结，他们叫团结，团结程度令人赞叹。好，他们说哈，在日本的公司，大家都是轮流午休，并没有统一的休息时间，所以呢，看到办公室直接关灯午睡，会让日本人觉得很震惊哈。好，那他也说，自从呢到台湾工作过后，还真的也离不开午睡了。开玩笑，我们还有午安枕呢，就趴在手臂上啊，你可能等一下起来手会麻，对不对？我们还有一个那个枕啊，午安枕，而且还有一个稍微立，有的那个稍微有高度立起来，怎样？反正就是让你的颈椎不会受压迫，手也不会被压到，甚至呢，这个女生啊起来之后，妆容还是还可以好整齐的哈。好，结果呢，引发了大批网友羡慕跟留言哦，说哇，住在台湾很久才知道，台湾人从小就有午睡的习惯呢，真希望我们小时候也有。好，他们说日本的午休通常就是吃饭跟聊天，可是台湾人其实从幼儿园上学开始就有这样午睡的习惯。好，爸妈还要准备寝具，诶，是真的诶，我们家的孩子们上学的时候呢，最后一套小朋友用的那个午睡的寝具，他们是躺着午睡的啊。有的幼儿园更好，因为它空间够的话，小朋友会有自己午睡的寝室哈，就会去分啊，就是大班睡的啊，好中班、小班、好幼幼班睡的，他们会有自己的小床哦。好啊，有台湾网友也有回复说，谁要是敢打扰我午睡，我就跟他拼命。当然有点开玩笑了，可见午睡对台湾人有多重要哈。好，那有网友回复说，之前工作过的公司都有固定的午休时间哦。那只要有那个人，那个时间打电话来，他们都会请对方过了休息时间再来。好，那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中午小睡个15到20分钟，其实哈，下午工作的精神跟专注力会好很多。好，有鉴于这样子的可能产出产能更好，我相信呢，大部分的老板都不会吝于给员工这样子统一的，比如说半个小时也好的午睡时间哦。来，欣赏的曹雅文的歌声，《旧梦一个》。

时间接近六点，又到了跟您道再见的时刻了。节目最后我们安排这一首顺子所演唱的《回家》，祝福所有的朋友平安到家。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3: 听见学校的下课钟声了吗？这原本应该是一个令人开心、期待的声音，但对有些孩子来说，下课却是另一场煎熬的开始。韩剧《铁拳教育》就是一部改编真人真事、描绘校园霸凌与伤害的戏剧。在剧中，教育体系中的任何一个角色都可能成为被霸凌的受害者。令人难过的是，许多伤害对加害者来说只是玩笑，但对受害者而言却可能是一辈子的伤口。我们都渴望被理解、被尊重、被温柔对待，一句鼓励能带来力量，但一句刻薄的话却可能留下长久的伤痕。愿我们在说话之前多一点体谅，在行动之前多一点设身处地。

0: 因为圣经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节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在城市行走。
2: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2: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贝婷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行。

好了，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9 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通通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你好，大家好，大家好。好了，除了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跑到账号之后，搜寻部分输入我的 ID 有 FEIPING8888。我们看有哪些小朋友在我们的线上 TikTok 频道的好朋友们，我们来看一看。欢迎珊珊，欢迎金勇哥，欢迎 Matthew， 欢迎秀好，欢迎小小心，欢迎欧瑞森，欢迎陈明哥，欢迎真心，欢迎新雅，真心欢迎苏阿芬，还有欢迎 Candy 洛 ，Hello。好，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乐吧 ，GoGo Radio 粉丝团 GoGoI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来，欢迎海豚，欢迎金勇哥，欢迎宝兰波兰，欢迎 Makoto， 欢迎孟真，欢迎 Lin， 欢迎金颖，欢迎 Karen Huang，Hello， 欢迎 Huiona， 还有欢迎坚志哥，欢迎战胜杰同学，欢迎黄志仁同学，还有静怡 ，Hello。还有陈小云同学，这是新朋友吗？你好，你好。还有 Vicky Lin， 欢迎燕子 ，Hello。欢迎金勇哥，欢迎珊珊，欢迎 Water， 你好，是新朋友还是好久不见的 Water？ 欢迎 Fiona， 欢迎 Peter 俊杰 ，Hello。如果没有念到，还有 ZHIBON， 如果没有念到名字，欢迎千志哥。对，如果没有念到你名字，好朋友们，等一下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多多跟我们聊聊天，好不好？感谢您，谢谢。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来介绍到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对不对？很多好听的歌曲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好，我们昨天呢跟大家介绍到的是1984年8月6号流行曲排行金榜第30名到第21名的部分，今天要从第20名开始为大家介绍到第10名。

11名的部分，你准备好了没有呢？本周第20名，上周也是第20名。这是我个人小时候存了很多的零用钱，然后去买他们的这张专辑，是买他们这个团体第一张专辑，已经是第三张了。告别20岁，因为男生要去当兵了，然后我们的金志娟准备单飞了，这张专辑就叫做告别20岁，里面上榜的歌曲就是这首歌《离开你》，秋秋合唱团。

记得那个就在今夜的时候，我是国小，应该是五六年级，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这我就记得很清楚，因为我旁边有一个女生跟我一样功课没有很好，她很喜欢模仿秋秋合唱团，我们有在学校唯一开心就是她模仿的时候。

欢迎默克，欢迎桂翔 ，Hello， 欢迎海豚，欢迎九哥。哎，这首歌超好听的，对不对？来，秋秋合唱团所带来这首歌曲《离开你》。后来他们就分道扬镳啦，因为男生要去当兵嘛，对不对？后来我们的金志娟姐姐就开始单飞了，绿色的水滴啊，在新格唱片公司，后来就来到了飞碟，对不对？好，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第19名的歌，上周第14名往下降了5名。1984年8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接下来这首歌曲金瑞瑶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金瑞瑶所带来的《好想你》，这首歌好久没有听到了。

0: 前小雨，
1: 欢迎 Water， 欢迎宝蓝。
0: 我要回到过去。
1: 苏阿芬同学说，哎呀，又是一个超爱的偶像。欧瑞森同学说，日系的偶像他们的造型真的就是，还有林慧萍，对不对？
0: 是多么欢喜，
1: 好想你，金瑞阳。

好美的歌啊，好久没有听到了。金瑞瑶所带来这首歌《好想你》。哎，加拿大雷文网嘉宾在城市自由行的现场，北端 FM 99.9，嘉音广播电台，东端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接下来 Solo Line， 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揭晓的是本周。第18名的歌上第15名，往下降了3名，是哪一首好听的歌曲呢？这就是邓妙华所带来的这首好歌《拿心来换》，好纠结的情歌哦。哎，我真的运气很好，我有访问过邓妙华2次。哎，在你看他这么1984年就出专辑了，后来还好他有出专辑，才能够访问到他。

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邓妙华的《拿心来换》。邓妙华还有好多的歌，《素》啊，《人去楼空》，《牵引》，对不对？惊喜时间，一起来听。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邓妙华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叫做《拿心来换》。好，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1984年8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再来是第几名的呢？第17名的歌，对不对？第17名的歌上到第16名，往下降了一名。这位歌者，这张专辑是在海山唱片时期。

这是由陈淑桦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就叫做无尽的爱，在 EMI 应该说四海唱片公司发行， EMI 制作。1984年8月6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欢迎 Makoto， 欢迎 Vicky Lin， 欢迎 Fiona， 欢迎千字哥，欢迎廖姐姐，欢迎 Moke。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陈淑华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无尽的爱》。哎，嘉音浪雷暴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为大家来进行到的节目呢，是1984年8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第几名，本周第16名的部分，上周第13名往下降了3名，这是台照梅《无知的岁月》这张专辑当中所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这首歌呢就叫做《让我飞吧》，台照梅所带来的歌声，一起来聆听，这是飞碟唱片公司发行。

台照明无知的岁月专辑，让我飞吧。欢迎 Coco， 欢迎 Mook， 欢迎 Lin， 欢迎苏阿芬，欢迎欧瑞森同学。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台造美所带来的这首歌《让我飞吧》。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哈呀嫂》。一样，1984年8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本周第15名的歌曲要跟大家来介绍。哎，发现到15名，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对不对？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然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到底第15名到第11名的部分有哪一些好歌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呢？你想知道吗？千万不要错过哦！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王芷蕾，欢迎大家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还在当联盟网前面的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交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飞行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听众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阿根廷，好久不见 ，Hello， 好，就帮我们分享一波，好不好？一个人再帮我们分享三次，欢迎冠宇，欢迎 Fiona， 欢迎廖姐姐，欢迎 Lin。好，今天为大家介绍1984年8月6号的流行剧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刷落来刷落来，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本周第几名呢？本周第15名，第一次进榜来到第15名，很厉害呢。这一位就是我们的小妹的江铃所带来这首歌曲，歌林唱片公司昨天的梦，一起来聆听江铃的歌。

昨天的梦，江玲所带来的歌声，跟以前的唱法有点不太一样了，对不对？小妹江玲，她几乎在歌龄时期的时候，她的发型都完全没有改变。那天我有看到她去参加诸葛亮的餐厅秀，唱闽南语歌也好厉害呀、啊！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的小妹的江玲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昨天的梦》。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这张专辑蛮特别的哦，本周第14名的歌曲是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14名。这张专辑其实在当时呢是有一点点实验性质的。我们来欣赏到这首歌，这是由滚石唱片公司所发行，李健富所带来的。我还记得那个封面有一个大大的太阳夸父追日，还记得这张专辑吗？非常非常的特别，在当时里面还有黄山、现代夸父，还有梦的风景，在当时的专辑当中是非常独树一格的。我们来听听李健富的夸父追日。

很特别的一张专辑吧。我上次访问李千富大哥的时候，他说当时会出这张专辑真的是蛮冒险的，他说是很实验性质的一张专辑，没有想到受到大家的喜欢。好，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李健富所带来的夸父追日。来，接下来联盟网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北投 FM99 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第13名的歌，上周第12名往下降了一名，来往下降了一名。接下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是哪一首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一首闽南语歌。前面听这首歌啊，又有海水声，又有嗨叫的响音，应该就在海边对不对？让我们来欢迎，恭喜江蕙上第十二名，不到第十名，往上升了一名。秀北的海岸，惜别的海岸啊！我喜欢这个版本呢。

瑞森同学还谈到 LD， 哇，那 LD 现在都没有机器可以播了。欢迎宝兰 ，Hello， 欢迎 Vicky Lin， 欢迎 Summer。

这和音合得多哈，哦，就赞呢。来，嘉音老联盟网嘉宾的城市自由行，1984年8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刚刚是上周第12名，本周第13名，往下降了一名，秀北的海瓜。接下来戴上我的老花眼镜，本周第12名的歌，哎，上周第21名往上升了9名，哎，怎么那么厉害？到底是哪一首歌曲呢？是当时亚洲唱片公司所灌录的新人奖里面有收录了韩培娟的这首好听的歌，你还记得这首歌的原唱就是韩培娟吗？很多人可能说这首歌的原唱是芝麻龙眼吗？不是，是韩培娟。韩培娟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海里来的沙》，接下来联盟嘉宾带城市自由行，一起来聆听这首好歌，本周第12名的歌，

好听的版本有没有？这是最有人气剧动的版本，最单纯、最初的声音。韩佩娟，《海里来的沙》，1984年8月6号，第12名。

不知道为什么听这首歌一直鸡皮疙瘩起来，很小的时候听过韩佩娟的声音，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第几名的歌，本周第11名的歌，上周也是11名华语流行歌曲排行榜榜闽南语的歌。接下来这首歌曲你有听过吗？你曾经喜欢过吗？哦，超喜欢这首歌的，来让大家猜一下，听到前面这个节奏有没有马上就想起来是哪一首歌？我们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有没有人知道，让我们来恭喜

好厉害的苏阿芬同学，还有我们的陈明哥，还有我们的欧瑞森同学，有猜对洪荣宏的歌，对，然后有猜对歌名，可惜也是你一人。

0: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1: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吧。
0: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1: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佳音乐联播网。

0: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有人说，家庭外的事越变越明，家庭里的事越沉越香。不论是越变越明还是越沉越香，家庭都像是一门越修越精彩的人生课程。如何在课程中能有幸福的神来一笔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学习。欢迎收听由刘荣香主持的生活加一笔，让关心家庭的你天天都能幸福加一笔。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加一笔，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荣香，非常开心在桃园 GoGo Radio 每个礼拜三下午7点到8点，宜兰罗东电台的 Love Radio 每个礼拜天上午10点到11点，台北嘉音电台每个礼拜一下午5点到6点。当然之后也可以在网络上的官网还有随后的 Podcast 都可以收听生活加一笔，希望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的幸福天天都可以加一笔。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幸福加一笔的特别来宾是国立中央大学人工智慧国际硕士学位学程的主任陈优华教授啊。我们这次要特别聊的一个题目是影像数位游戏化学习，而且特别讲到的是实作的观念。那基本观念呢啊，是的，上个礼拜也谢谢优华老师跟我们聊了非常重要的概念，如果你刚好落掉的话没关系，嘉音电台非常的贴心，你可以直接在官网上面搜寻生活加一笔陈优华教授，好，那或者是在 Podcast 里面也可以搜寻生活加一笔。优华老师先跟听众朋友和一声，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我想跟优华老师认识一段时间了，有机会能够跟他认识，我觉得我很有福气，因为可以从老师研究面让我多多的偷偷的学了好几年哦。这些年来跟优华老师一起共学了非常多的非常多的事，不管是老师在广播节目当中，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在我们的一些办的一些活动当中哈，都可以跟老师来特别聊。优华老师特别在当初在面对有关数位学，老师本身的经历其实最初是在辅大的图书馆，好，图资，对，图书馆，然后后来到了国外去进修，原本应该会在英国继续的教书教下来，但是台湾看见的需要，老师也义无反顾的同意了，所以就飞回了台湾，在这个领域里面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提醒，特别是有关网络一路到现在的 AI 相关的学习。这一次呢会请老师再多聊一聊，我们老师我们在上礼拜特别谈到了我们现在已经不断的在跟进，而且不断甚至越来越丰富，把数位和游戏连接在一起，能够增进孩子在课堂上面学习的动机。老师在上礼拜谈到了不管是面对数位游戏式的学习或游戏化的学习，有分的不同基本概念还有相关的优势。老师我们这个礼拜来特别再继续追聊一下，就是面对这种相关课程设计的时候呢，任何的学习都脱离不了就是我到底学到什么，有关评量的部分，单就这个部分老师给我们一些建议。
4: 好，你在评量这个任何的这个游戏式学习或者严肃游戏的时候，你在评量的时候你不能只有一个指标啊，你可能要考虑两个指标，一个是游戏成效 gaming performance， 另外一个是学习成效 learning performance。 那游戏成效呢是和玩游戏有关这样子，但是看你游戏的表现有没有关这样子，你譬如说你是很会玩。

游戏还是不是很会玩游戏，所以它是包括了分数、等级，还有破关数啊，还有徽章，你拿到了多少个？所以这个指标在衡量学习者是不是很会玩这个游戏。那但是另外一个是学习成效，那它是看是在衡量的是你就这个学科的内容里面，你学到了多少的东西。你的知识增长了多少啊？你的技能增长了多少？你的知识量扩大了多少？所以它是跟学习的教材内容啊，跟它的知识量有关。所以它，比如说，所以你就可以从测验成绩呀，还有技能的表现那里面。然后在我们的实验里面，我们发现就是说，这两个指标的分别跟不同的因子相关。那，游戏成效它是和游戏的经验是有关的，游戏成效是和游戏的经验有关。那个学习的成效哦，是和先辈知识有关。就是说，如果你对这个学科里面你有足够的先辈知识的时候，你的学习成效可能会是比较高的这样子。但是它不一定硬汉。这个游戏成效有关，那我们另外有做了一些统计分析，其实游戏成效跟学习成效没有呈现任何的显著相关，这不管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那游戏成效跟学习成效是没有呈现任何的相关关系。那在另外一方面，这个游戏成效里面，它就是看游戏的经验有关，这样就是你玩过多少的游戏。但是你玩过多少的游戏里面的时候，那可是它不一定能够呈现正相关，因为游戏有很多种的类型。那当你这个游戏很多种的类型，你不，他譬如说有些人很会解谜游戏，这样子，然后有些人很会角色扮演游戏，他会的是角色扮演游戏，他会玩了很多的游戏角色扮演的游戏的时候，哦，那他可能在角色扮演游戏的游戏成效是会比较高的。但是如果他是另外一种游戏，譬如说解谜游戏，或是模拟游戏，那他这种东西就完全不一定了，这样子的情况，所以他比较是看特定的游戏经验这样子，那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游戏成效跟学习成效不一定相关。所以你即使玩得很好，那你也不一定等于是学到了重点。就是，但是你也不能说你学得很好，你就表示你不喜欢玩这个游戏，这是不全然的相同，也不是完全是两件事情这样子。所以好的游戏式学习应该要清楚的定义学习目标跟游戏目标。所谓的学习目标是，譬如说你要让他学300个英文单字，这叫做学习目标。那游戏目标是你要让他闯完3个关卡，完成3个关卡，那这个叫做游戏目标。所以，好的游戏是学习要定义好。定义清楚这两个目标，一个是学习目标，一个是游戏目标。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把思考放进整个游戏历程里面，使学习者愿意主动去学，而且并且持续去学。那就是让他去想得说我要去学到这个内容，而不是只是去玩这个游戏。玩这个游戏只会增强他的游戏经验，他有只会记得说，哦，这个游戏很好玩，但是他并不会去想到说，哦，我从这个游戏里面我学到了什么内容，这样子。那所以这个我们在整个好的游戏式学习里面，它的评量要考虑2个东西，一个是游戏成效，一个是学习成效。所以你在设计的时候，你要考虑游戏目标跟学习目标。学习目标是你要让学生学到多少、多大量的知识，培养他什么技能，游戏目标是你要让学生玩到什么程度，这样子。
这两个东西其实

0: 是分别是不同的事情，但是都是当学校要把有事一事学习整合到学习的里面的过程里面，需要考虑的两个指标。
1: 所以老师，你刚刚在这样分的过程当中，当了一个是老师你自己的研究去再次的发现哈，即便不管是我们所设计的，老师我们平常在现场哦，最常看到就是学习成效，对，那游戏的话，可能上它是借着游戏去完成学习成效，可是比较不会去特别考量到说，可能整个的游戏成效会思考到在这个融入的过程，这些游戏元素过程当中，它有分很多不同的类型。那我们只是觉得好玩，应该孩子玩开心就好了。可是容易忽略一件事情，即便老师研究看见这两个之间是没有这么明显的显著的相关，但是多多少少你也提到说，假设老师们找了一个游戏，反正就是让现场好玩，他要去增进后面的能力，他只在意一个好玩，所以就找了一个解谜的游戏。可是问题，解谜游戏很多孩子可能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他根本融入不到那个环境当中。所以老师，你们的研究也很明显的发现到，如果在一般来讲，我们没有特定的目标要去解什么谜、做什么事，我们在游戏上的各种考量会很明显的用错了一些我们觉得很好玩的游戏，可是反而影响了整个学习的成效。
0: 对。其实你要去，假设你要在这个班级里面用一些游戏式学习，我会觉得说，你最好就用一些大家都熟悉的数位游戏，哎，比如说麻将，大富翁，或者是钓鱼，这样，因为有些人会把游戏设计得天花乱坠，
1: 太复杂了。
0: 太复杂，那时候反而去增加了，学习者的负担，因为他要花很大的负担去学习如何玩游戏。譬如说我的实验室里面，我设计了一些游戏式学习，要帮助人家来学习英文，可是我的界面都是用中文的，界面的指示，什么上一页下一页，然后说明，我都是用中文的方式。是，那曾经有一个审查委员就问我说：“你是要帮助人家学英文，为什么你的界面都是中文的？”我说：“因为我不想增加他们在玩游戏的认知负荷，因为他们如果我的界面还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时候，他要先去从英文里面去构思，去想怎么去玩这个游戏，那就已经增加他认知负荷了。然后他这样子，他。”相对的，因为每个人的认知负荷能够承载的东西是有限的，那这样子的话，他学习的东西就比较少了。那我宁可我让你很清楚的知道如何去操作这个游戏，马上就可以知道怎么上手。那这个时候他就不会需要去花很大的认知负荷。所以你的界面、你的玩游戏的方式，我会建议教师不需要设计太复杂的游戏，就是简单的游戏。因为你设计复杂的游戏可能会吸引学生，但是你会让他们的认知负荷量很大。
1: 老师，你刚刚讲了哈，甚至我们还看到有一些为了让他既然要学英文，他连操作手册都是全英文的，那发现到说，我就是英文没有很好，兴趣可能没有这么高，所以我能力不够，我要花那么多时间，连步骤都看得不太清楚，算了，干脆不玩了。
0: 对，所以我的那个说明啊，那个界面我都是用中文的，要帮助学生很快知道怎么样进入这个游戏。
1: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老师刚刚提的，就是我们如果设计的非常复杂，可能孩子引起他高度哦，可
0: 对，
1: 是他的高度是琢磨在玩游
0: 游
1: 戏。
0: 戏不是学习内容。
1: 对，不管我们设计在什么，当然老师刚刚讲的话，可能在大学端来讲，举那个例子麻将，可能我们如果是国小端或国中端，那就是很多桌游，
0: 对，
1: 或者是那些桌游其实已经是可以数位游戏室了。
0: 对，
1: 我们本身有一些小的桥段，而且我们可以用我们本来就有的平板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数位装置，一个大的白板上面，我们就能够做一些相关的互动，
0: 对，
1: 但尽可能的让它能够亲民爱民一点。
0: 对，因为不要花很大的认知负荷，很大的功夫是在我如何去玩这个游戏，应该是花让学生很大的功夫在我如何去学好这个游戏室里面的学习内容。
1: 老师，那我再帮老师们追问一下哈，也是因为老师们有两种嘛，一种就是我自己不太会做这种设计，可是我只能够用别人的设计。 那通常老师以你的经验来讲的话，会建议老师也许

0: 有一些，我像教育部有一些网站上的部分，那我们在挑选上来讲的话，有没有特别有几个不管是资源啊，或者是一些老师建议的一些想法，我纯粹讲说老师要挑一个比较适合的游戏，还是很多老师其实他直接花钱就去买，而且买了一堆其实他未必是教育背景设计的内容。
1: 我倒没有觉得学生需要去买，如果以这个步骤来看的话，我会觉得第一个步骤可能是用游戏化元素，就是 gamification、就是在你的教学里面你加入一些游戏的元素，然后你尝试看这样子的时候，你看看学生对哪一个游戏元素会比较有反应，会比较有这个娱乐的效果啊，这样子。然后第二个，然后你再到一个现有的游戏网站或现有的游戏一系产品里面去挑选，一个适当的游戏，那就是根据你学生给你的回馈，你知道哪个游戏元素里面是学生是比较有反应的，然后你根据这个反应去现有的游戏里面去挑选适当的游戏，然后那个学习的内容也是比较是符合你的学习内容的时候，你去现有的产品或现有的网站去那个啊，这些东西里面通常你已经觉得这些东西确实是能够帮助学生学习，但是他意犹未尽而且有很好的学习成效的时候，你才能又在这个你又有足够的经费来自己支持的时候，你才能去想说那我是不是来开发一些特定的游戏为了你自己的教学。我觉得这应该是循序渐进的方式。
0: 是会这样问是因为我们在现场看到一些老师，他们可能参加了一些研习，当然这样讲不好或不好，就是很多他们本来已经产品出来了，所以就开研习希望你用他的产品，那用的过程当中呢，可能老师们只是把一些好玩的带回去，但有一些可惜的，或有些老师觉得说那我们干脆去买。不过我觉得优化老师给我们一个很实际的提醒，我要先确定我所带的这一群孩子他们的兴趣在哪边，他们是不是适合这个部分，我再去找可用的资源。我们一定是希望孩子找资源，老师要先会找资源，所以找到之后呢，玩玩也不错，孩子们说发现说我们还希望可以再些什么，或你也意识到在你的教学过程当中有一些别的可能性是帮助更大的，那有没有一些志同道合也是资讯能力还不错的那些老师们，我们共同共备完，我们有一些我们开发一些，或者是我们也共同找到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是申请一些经费。我觉得这个前提是对的，因为渐进是一步一步一步来的时候，我们会更加清楚一些事情。
1: 我想就是说不仅是数位游戏或者游戏式学习，在整个现在数位学习已经非常普遍的情况，那尤其是在疫情过程大家都在推动数位游戏的数位游戏式学习或数位学习，在推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我会建议大家第一件事情，这个不管是哪一个东西，我建议第一个你先了解你的需求。你先了解你的需求，那你的需求是从哪里来，就是你的孩子，你的学生，从你的孩子里面学生里面去了解你的需求，然后从他的需求里面你再去看那我的游戏或者我的数位学习系统里面要有哪些功能，你先从需求变成一个功能，最后你才知道我要什么产品，不是直接有了 A 产品到你的面前，那我再看这个 A 产品我要还是不要。我觉得这个过程这样子的概念里面，你就会被产品牵着鼻子跑。应该是你先从你的孩子里面去了解他们的需求是什么，然后他们从他们的需求转换成功能，然后再去挑选产品。
0: 是，我想顺序做对了，那个很多的能力才能够慢慢真的被增进啊，否则钱花下去的未必是我们和我们孩子所要的。听众朋友，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头来我想针对的这方面有关评量的过程，还有一些评量上面优化老师给我们提的重点以外呢，我们来想一件事情，我们一直觉得数位游戏是学习非常好用，但中间不要忽略了它中间会有的一些迷思，待会回来。

0: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嘉音电台的生活嘉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连续两个礼拜我们都聊影像数位游戏式的学习。上一回谈到的是基础的一些观念，这一回谈到了实作，特别是我们进到了班级去之后，我想不只对学校老师啦，对家长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些提醒。我们也知道一下我们的孩子在现场他们是怎么样去进行数位游戏化的学习。同样的，我们在家里面其实也是可以齁，一方面了解家校嘛，家校要互相能够互相的交流，亲师要交流，知道孩子学习。然后同样的，我想很多的家长也非常厉害，他自己对于数位游戏式的学习也不陌生。但不论如何，我们在上一段谈到了评量，而且在评量的那一段的尾声，我想优华老师给了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现场会看到不少的老师他真的很认真的想要帮助课堂的经营能够更加的有趣，然后也参加了很多一些研习，在研习当中呢就听到了一些很棒的一些数位游戏化的一些产品。那些产品带回到自己的班上之后呢，适不适合班上，当然老师们有很多自己的琢磨，但优华老师从他的研究背景回来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一定要记得你有没有好很非常清楚你自己带的班级的需求。那个需求找到了之后呢，你才会很明确的找到该有的功能，它到底要学得什么样的能力，我们再回头来找适合的产品，适合的部分。如果顺序倒过来的话，那就可惜了齁。老师，我们继续来聊一下齁，因为在整个游戏化的学习真的太好玩了，太有趣，如果老师们也非常会善用的话，那课堂经营起来哇，那个开心到不行。可是也因为这样子，我们会发觉到说好像值得留意一些不小心就慢慢发现的迷思。
2: 对，我想游戏式学习是个非常好玩的工具，非常有趣味性，但是如果你没有善用它，你会有一些迷思。那最常看到的一个迷思就是学生很热衷投入他的游戏，但是却没有静下来去思考真正的学习内容，这样子。那譬如说学生就会就是一直不断的在闯关闯关闯关这样子。那我曾经看过他就是不断的去乱试。那譬如说我自己有一个那时候设计了一个让黑白棋游戏跟英文学习英文是结合的，那这样子，他只要答了一个题目，测验里面然后完成一个题目，他就可以下一个棋子，黑白棋。那当然，那对方也会下一个棋子，这样子的情况。可是我后来发现，里面学生只是为了要下那个棋子，他可以他所给的答案可能都是 A B
1: 乱枪打鸟。
2: 对对对，所以后来我们就改了一下，他是要打还是一样是黑白棋游戏，但是他在答题的时候他必须要答对这个题目，他才能够下这个黑棋或者下这个白棋，他就不会是有这种都是 AAA BBB CCC 的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在设计你的游戏式学习的时候，你要去降低这种乱世也能过关的这种可能，就是你要让他们是有挑战，但是你不能乱猜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你当学生过完关了之后，你还需要让他去想想看，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学，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不是只是做对，而是要说他能够说得出来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你要让学生去了解这个答案，这个学习内容，的真正的那个含义是什么？要给他一些，思考的时间，要给他知道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这个就会，提到另外一个概念，叫做三层式测验。那三层式测验，那第一层就会是，一般的答题，就是一般的答题，就是比如说选择题或者是非题等等，他就学生只是给他答案，这是第一层。那第二层就是原因题，就是学生要讲的是说，那我给 A 或我给 B 是为什么原因？我那这样子，那从这个原因题里面，你才能看得出来说，这个他是不是真的理解这个答案，而不是乱猜出来的。他是如果你只是乱猜出来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意义。所以第二层就是原因题这样子。那第三层呢，就会要有一些个人化的技术，就是你把它答对跟答错是分开来的。你答对的时候，哦，你就可以进到进阶题，这样子就是说，你把原先的在第一层的题目的概念，把它更进阶一点，更活用一点。那你们或者题目里面有一些陷阱，让你考虑的概念里面是要一些比较综合的概念，那这叫进阶题。但是这是给他在第一层答对的学生。那第二层，另外一个在第三层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是复习题，就不是进阶题，是复习题。他在给复习题是说，他在第一层答错的时候，他在第一层答错，或者在第二层原因题会答错的时候，就表示他的概念是混淆不清的这样子。那所以我们虽然告诉他的正确的答案，但是我们要让他去复习，让他去矫正他的概念。所以我们给他的题目是跟第一题的题目是类似的。这样子让他去矫正他的概念，让他去强化他的概念，让他这个概念是在他的脑海里面有很深的印象。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里面就叫强迫学生去思考，而不是就是只是答题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也不能乱猜啊，这样子就因为然后了解背后的原因这样子。那第二个呢，就是还你要可以要延迟回馈。当然，立即回馈是学生的一个，是游戏式学习的一个好处。但是呢，我觉得会有一个负面作用，就会让学生很没有耐性。所以，我觉得在某个适当的时机，就是说，譬如说，他已经玩，就到了进阶题的时候，或者到进阶的概念的时候，你就要延迟回馈，不是马上就告诉他对或错。你可以问他一些问题，为什么是对，为什么是错？他这样子答，让学生自己先判断是对还是错，而不是马上告诉他对还是错。这样子有两个作用：第一个，让学生学习耐心等候，不是马上就要得到什么东西；那第二个呢，让他有独立思考的空间，让他可以自己去判断这样子的情况。我觉得这个东西里面，我觉得是有耐性等候这个东西，在整个学习的过程里面是很重要的东西。那有些学生他因为在小学或在国中的时候，他因为有这个游戏，他什么东西都是立即的，马上就要回馈的。可是到了高中或大学的时候，那个知识的内容量是比较进阶、比较深的时候，他没有那个立即回馈的时候，他就不愿意等待了。他就没有办法去学习习内容。我有个学生就有这样子的情形，他没有办法持续下去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他说：“我要有马上知道，我没有

0: 办法等待说那样子的东西。譬如说有个学生要写论文，他觉得写论文要好几个月，我没有办法，我要马上知道。他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他没有办法学会耐心等待这样子，他要什么东西都要马上立即。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在这个会是游戏式学习的一个迷思，因为这样子的小孩子有时候可能就会变得比较急躁一点点。哎，我觉得这是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1: 对啊，老师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小时候在玩一些好玩的游戏齁，都是要花时间等的，我们要去灌那个蟋蟀齁，那个水澡你要先找到那几个洞，然后灌完之后呢你要等，然后不够呢再去远方倒个水再来，你就发现到说哇，因为我等，后来发现到耶，我猜对了，我觉得很珍惜这件事情。而且常常很多的体验是在那个细节里面，
0: 对，
1: 你会发现到原来这么回事，那不是的时候那我就修正另外一个方法。所以老师这也是数位时代慢慢给我们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什么东西都是马上马上马上，否则就无聊。
0: 他们可能会有一个数十面的那种感觉，就是譬如说我给学生一个任务，那我这个学生里面很快就把它完成了，但是这个任务本身就是很复杂的，他不可能很快就完成。他说当他没有办法马上完成任务，马上知道的时候，他就会很焦虑。他说因为游戏都是让我很快就很快就完成啦，这样子的
1: 大不了重来一局。
0: 对对 对, 对，
1: 老师有时候我也会听到有一些前辈们哈，那么聊，当然有些他们的自传也这么的写。然后当我真的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也无法思考的时候，我就去睡觉了。
0: 嗯，
1: 然后第二天呢，很多事我就想通了。当然，他们只是这样讲，后面有很深层的含义，但真的跟脑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对，其实因为有的时候你就会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事情，你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天大不了的事情这样子的情况。那可是假设你一直在那个游戏的过的里面沉迷在这个游戏的里面，因为游戏都是马上给你一个东西，那你没有根本没有那个空间跟时间去想另外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也就不会让自己静下来。当你不会自己让静下来的时候，你的思考的角度就只有一个角度，你的思考就不够客观。
1: 是，老师，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常常在看到一些线上老师，我们在研习的时候互相交流，他说他们这些年也常常在尝试使用一些也是觉得是在数位游戏式的学习，然后不管是用一些他们已经习惯的 game 的形式，攻城略地啊，你可以占了土地，你可以做些什么，你可以得到什么什么，然后开始得到一些奖赏，用这种形式开始来学不同的语文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科。那这种学习的部分的话，老师你自己的经验来讲，如果老师们要善用这种游戏的时候，应该还是要把握住一些什么样的概念，否则就迷失了， 迷失跑掉了。比如说举个例子，老师你在上一集还是这一集都特别聊到，当它是一个游戏的声光效果还不弱的一个游戏的时候呢，他又想要补强教育面进来，然后觉得孩子因为我答对了一个题，我答对了什么，我就占了这片土地，或者我过了什么，我就过了下一关。那可是他的游戏设计呢，其实的界面并不会输给一般我们在玩的电玩游戏。那这样的时候呢，可能老师想要去使用的时候应该要留意些什么？
0: 首先你小孩子的游戏经验能不能承受这样子的声光效果，
1: 是
0: 这样子的情况。然后还有当然声光效果里面会吸引他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可是会有一个东西里面就是他以后只对声光效果的东西里面有兴趣。这样子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就是我有一个研究生，那他写出来的论文语句不通，最基本的国文知识完全都我们都没有办法看懂，但是呢他还是从小就补过作文的人。他说他从小就补作文，但是他从小就会有那个语句不通，完全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写出很通顺

0: 公顺作文的那样子的那东西，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去将这个文字的逻辑去有一些安排，他会把不重要的先讲，重要的先后讲，就是他的逻辑就完全跟就是我们一般的逻辑有点点不太一样，这样子。他说：“可是老师，我有补过作文呢。”然后他就说：“可是我对这个一点都没有兴趣。”我说：“你为什么对这一些一点都没有兴趣？”因为他说我从小就对动画啊、对声音啊、对有光的这些东西啊非常有兴趣。我喜欢的东西就是这样子的东西。他说像故事书，我妈妈给我买了很多故事书，我一点都兴趣都没有。这个就会是一个，当你用这些声光效果的有趣去吸引他的时候，这样子，那他所。有点点像你天天都吃山珍海味，那青菜豆腐你就没有感到兴趣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就一直都是对这种声光效果的动画游戏啊，有那个，所以他对阅读一点兴趣都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因此他的作文章就写得非常的不通顺。然后，可是我的另外一个学生呢，就跟他情形完全不同。我的另外一个学生，他也有玩游戏，可是他的文字逻辑非常非常棒，他写的东西非常通顺，这样子。那我后来我就问了他说，你为什么文字逻辑很不错？因为他已经在几次里面，我们写东西里面，他都是他那届学生里面写的文字逻辑结构语句最通顺最好的一个人。那他就去回想，就回想，回想了。后来我们终于发现了。关键哪？关键在，他小时候他就会陪他爸爸妈妈去家乐福去 shopping 去购物。当他去家乐福去购物的时候，然后他对那些什么买青菜呀、买酱油啊，他没有什么兴趣嘛。然后所以呢，家乐福有一个地方就是一些童话书、图画书。
1: 哦，
0: 童话、图书，什么推理故事，
1: 是
0: 他就是在那边，
1: 等他
0: 他
1: 爸
0: 爸
1: 妈。
0: 妈，他就在那边等他爸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shopping 通常要半个小时以上到一个小时才会完，所以他那个半个小时，那一个小时就是在那个家乐福
1: 是。
0: 的那些的书架那边。他说，如果他没有看完的话，他就会把那本书。丢到那个购物车里面，让他爸妈付钱来买那本书。所以，然后回到家之后，他因为他刚才已经看了这本书，所以他就会继续去看这本书。所以他小时候他有玩游戏，他也玩了很多的游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他没有只玩游戏，他还有很多的阅读在那里面。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里面，他的不是只会被一些声光效果影响，他的另外一个角度里面，他可以静下来去读一些东西，那可以从读书本里面去做一些逻辑推理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并不是游戏本身有什么错，而是你如何的不要让这个游戏只是孩子生活的全部，你可以把那个阅读加进去。
1: 是的，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提醒哈。对于声光效果各种使用，当年龄很小，它变成一个习惯，转成一个机制之后，游戏本身并不是太大问题，而是很小接触，它就没有别的方面的学习，那种静下来能力就少了很多，非常可惜。听众朋友，我们听段音乐，回头来在下一段会来跟优华老师，我们来聊一聊，在前面从评量到开始一些迷思之后呢，会对老师还有听众朋友，我们有一些在使用上的建议。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生活加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优华老师，陈优华老师，我们聊了，特别是面对数位游戏式学习，老师在自己的研究当中，还有在生活当中，班级里面对于年轻人的一些观察，当然也会到不同地方做了不同的实验。除了提醒了我们在评量上面的重点以外，也更特别讲到了，我觉得那确实很多的迷思是我们不自觉，尤其老师也讲到了，我们现在在数位时代里面，很多事情都慢慢往一个方向倒下去，就是什么东西都比较快，节奏越来越快。我觉得家有学龄期，甚至学龄前的一些家长自己也要多多留意一下，当我们已经非常熟悉数位时代的节奏的时候，不表示你的孩子得在这个节奏里面过生活，因为他有很多东西需要从小就练习静下来等候等待去思考的能力。你会想到说，我小时候也是这样成长啊，千万不要说你小时候是这样成长，你小时候的诱惑没有这么多
2: 完全不一样
1: 对，这个落差非常大，千万不要比照，那今非昔比。老师，我们在这一段我们来跟一些线上的老师来建议一下好了，因为从不管是从评量的面，还有可能会有的一些迷思的部分。
2: 好，第一个我觉得老师们要考虑的就是重视学生的差异跟学生的偏好这样子。那这种学生的差异跟这学生的偏好里面，譬如说我的研究告诉我，男生跟女生就喜欢的东西就是有点点脸不一样。譬如说男生可能喜欢一次少分，玩一关他得到的分数比较少，但是有很多关去闯。那女生可能会喜欢的是一次多分但少次，就是少比较少的关卡啊，但是他一次可以得到很多分。这就是性别差异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先辈知识也会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游戏式学习里面有游戏也有学习内容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这两个东西的结合可以是紧密的结合，也可以是松散的结合。那游戏紧密的结合就是你的游戏内容游戏数位游戏跟你的数位游戏跟你的学习内容是紧密的结合。那这样子的时候，那学生就是在一种非刻意的学习，就是他在游戏里面去学习这些东西。那另外一个是松散的结合，就是他把游戏内容跟游戏数位游戏跟学习内容是分开来的。比如说你先学习你在玩游戏，或先游戏再学习，就是分开来，这叫做刻意学习。那我的实验的结果就要告诉我们，高先辈的学习者他们比较可以接受这个非刻意式的学习，也就是学习内容跟数位游戏也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那低先辈的学习者呢，他比较可以接受的是数位游戏跟学习内容是分开来的，因为这比较不会增加他们的认知负荷，所以这是先辈知识上面需要去考虑 到的东西。所以性别差异跟先辈知识都会影响到学习者的学习偏好。那所以在这个选择游戏或设计游戏的时候，老师就要提供比较多元的任务，比较多元的任务就是让孩子可以去选择适合他自己的方式，也要提供比较多的解题的方式，比如是非题选择题都有或者课漏字也有。还有就是你会可以结合文字图像影片与互动这样子的情况譬如说我的

0: 我的研究里面就会发现，就是说，女生是对静态的影片，会比较可以接受，然后男生是对动画比较有吸引力，他这样子。还有一个提供是个人和团队的，就是有2个人一起打的，那或者是说个人的竞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那这些东西里面都是你要看你的学习者的差异，让他选为他选择适合的游戏。那这种里面的方式里面会有2种方式，一种叫做客制化，一种叫做适性化。啊，客制化就是有点像是菜单，我给学生很多的选择，你来选择，你要什么方式？譬如说，我要图像，我要影片。这样子，那另外一种适性化是我预测这个学生喜欢什么，然后我给他他想要的，我主动给他他想要，比如说他以前是怎么样，那我现在给他什么这样子的情况，那这种就叫做适性化。所以整个来讲，就是说，这个个别差异是需要考虑到你去选择游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第二个因素你要考虑的就是说你要将你的游戏融入在日常的教学里面。那这样融入日常的教学里面，你不一定是要去用很大量大型的游戏或者很复杂的设备，所以你用一般的游戏化的元素就可以，譬如说课程抢答，譬如说你设计一个克洛斯测验，然后让大家来抢答，这就很好玩了，这样子。还有一个是情境角色扮演，那我用这个情境角色扮演呢，我曾经在我的学术英语课程里面，那我把每一组我给他一些文法概念，然后我让学生当老师来扮演，然后来教同学这个英语文法概念，这样子。所以换句话，我没有讲，我只是提供教材给你，你自己去想方法或游戏，或者是去演戏。来讲这个文法概念，这个角色扮演，我记得当时这个方式里面，让全班都玩得很嗨。其实我什么都设备都没有，只是他们每一个人去扮演一个角色，来教同学这个英语文法概念。第三个，我觉得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就是竞争跟合作要适度的结合。就是不能只有竞争，也不能只有合作这样子，那要适度的去结合。因为如果我说过多的竞争的时候，反而会让学生会有一些偏差的价值观。那这个要怎么做呢？我觉得可以设计一些游戏是大家一起共同来完成任务的，还有会一个是积分的制度，是用团队的积分。而不是用个人的积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第二个是同侪互助挑战，比如这就会抢到，扯到就是一个麻将游戏。我曾经设过的麻将游戏里面，就是我一个牌里面有16张牌，那每一个牌的单字里面，是一个英文单字，我要将这个16个单字是去。诶，组合成一个英文句子。那他在打牌的时候，他也可以考虑对方可能需要什么牌。对方可能会需要什么单字。如果他打出去对方可能需要的单字，他可以跟对方交换。那如果他把这个单字打给对方，是对方所需要的时候，分数是两个人平分。这样子，所以这就是同侪互助。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候，我觉得可以去培养学生团队的概念，而不是只有竞争的概念。所以整体来讲说，教师在用这个游戏式学习的时候，第一个要考虑个别差异性，那第二个就是说，你不需要有一定要搞得很复杂，其实你用课堂上的课程加入一些数位游戏的元素。第三个，就是你要让你的合作跟竞争是很平衡的，不是只偏合作或者只偏竞争。
1: 老师，在你这样子的建议当中，很多不同的形式

0: 我想特别在个别差异，刚刚你特别提到了一个部分，也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再来举个例子的部分。因为不管是紧密的结或松散的结，因为它的前提是在于当我要确定一个成效，这个成效它是属于游戏的成效，一个是属于学习的成效，两者之间因为它一起在使用数位的游戏，所以使用过程里面呢，每个人对数位能力的先辈知识不同，但是也跟学习本身的先辈知识也是不同的，所以它是有点复杂的。但不管复杂与否，老师会发现到在你们研究里面看见了，当这个先辈能力比较高，就是说对他来讲他的知识本来就是比较好一些些的时候，那就算游戏有点复杂，或者是这个游戏本身是跟测验是结合在一起，是紧密度是高的，那他也可以去适应。可是另外一个能力比较弱，那就不同了。他到底在玩游戏过程当中，可能是游戏也弱，或者是我游戏强，可是我先辈能力不够，两者一绑，哇，我就很难去评出相关的成效了。
1: 对，他就会需要分心，他又要去、去把一部分心思在玩游戏，一部分的心思在这个学习内容，这样子的时候，他的认知负荷很大。所以那时候这种就是刻意学习，就是把学习内容跟数位游戏分开来，就是先玩游戏再学习，或先学习再游戏，这样子对低先辈智者的认知负荷来讲是比较低的。
0: 所以听众朋友可能来听一下，不管是紧密或者是松散结合，老师我来想一下，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老师来帮我修正一下。当我们在举老师之前最常讲的使用英文单字的例子，所以当英文单字放进来的时候呢，我今天在这些参与的学生他在玩游戏的同时也是在学英文单字，就我今天可能在学这个英文单字的时候呢，那跟我的游戏本身是结在一起的。另外一种呢，可能我在玩游戏然后学英文单字，英文单字答对了我可以玩下一关游戏，然后再把英文单字答对了我再玩下一关游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比较属于松散式的结合。但如果是把它绑在一起同时过关也是在用英文进行的时候，那它就是比较紧密式的部分。那如果我的先辈能力是不太够的时候，那就会造成刚老师所提到的，如果使用了紧密结合，那我玩完之后呢，其实我还是学不到东西。
1: 对，我想我用 Bingo 游戏来解释。Bingo 游戏的时候，假设你是松散结合的话，就是在这里面三乘三或五乘五的这里面，就是你先玩答完一题的题目，然后你再回到 Bingo 里面去放一个圈或放一个叉，这样子，那这就是松散结合，就是学习内容跟这个数位游戏是分开来的。但是紧密结合就是你的 Bingo 游戏里面的每一个就是它的一个题目，然后所以他想要连成一条线的时候，他要去想他要完成哪一个题目，他才会连成一条线。所以他的每一个三乘三五乘五的里面的每一个格子就是一个题目。这个时候学生就不只是要想那个学习的内容了，他可能要去想我怎么样这样把它，那这个就是紧密结合。那对于一个低先辈者而言，你要让他答对题目就已经不容易了，我还要去想我怎么样可以把成 Bingo 连成一条线，这时候他的认知负荷就会比较大。
0: 是很明显看见，如果认知负荷大的时候，他就无法同时具备两种能力，
1: 他可能是就会觉得我怎么样把 Bingo 连成一条线。
0: 那最后我们回来评量的时候，那也就不正确了，因为干扰因素就过多了。
1: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自己是觉得真的收获很多了。每次邀请陈佑华老师来节目里面分享的时候，都会从他自己的研究面还有最新的一些观察给我们一些很棒的提醒。我们特别从是看到，如果我们在现场老师们想要去推动有关数位游戏式学习的时候，那评量上该要去留意的一些部分，不要忘了在我们关注到使用的游戏它有它的成效，学习有它的成效，两者之间我们要去兼具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至少我们被提醒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我要选择一个适当游戏的时候，我前面要有的目标定得很清楚， 而且我要看见我要陪的这群孩子的需求要是明确的。当需求出现之后呢，因为我很熟悉这个班级的经营，所以我知道每个孩子的能力他所要的是不同的，如何跟我的定

0: 出来的目标内容做一个明确结合，我再去选择适合的数位游戏，而且不一定每一堂堂堂都要数位游戏式学习哦。
1: 对，我觉得是应该是交叉的。
0: 是，而且老师特别着重是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不要忘了思考能力，还要能够静得下来。数位时代这么的快节奏，在善用数位游戏得到的乐趣动机以外，更多时间能够静下来思考我到底有没有学到这个部分。学的学习才是重点，老师说的游戏只是个手段，如何在这过程当中把很多的迷思一一的去把它打开打开，我想老师们一定会花不少的精力来做这方面的教学的练习。嗯，爱孩子嘛，总是花了很多不同的代价去厘清的时候呢，最终对自己也对我与我们所关爱的孩子，让他是得到最大最大获益的人吼。老师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跟老师来聊这么重要的一些议题，老师在往后要再邀请你了，来谈一谈你的研究。
1: 好，谢谢，谢谢龙香的邀请，
0: 谢谢听众朋友，下礼拜见咯，拜拜
1: 拜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的这一段微风，是来自于一个非常好玩的小号以及萨松演奏家 Andrea Mortis 啊，在一张名为《地中海》专辑当中所带来的精彩诠释。这位歌手不只是一个小号演奏家，不只是一个萨斯风的演奏家，也是一个非常棒的 singer 啊，所以我们可以听到他的歌声也相当迷人。这是来自于西班牙巴塞隆纳啊，当时出道不过二十出头岁的一位天才小号女歌手 Andrea Mortis 所诠释的歌声《微风》。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这些年我们有机会介绍到 Andrea Mortis 啊，也分享他不同时期的录音作品，他来到台湾演出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画面呢、啊，我们也是恭逢其盛，享受在他充满着灵动的音乐的诠释的一个能力。我们要简单介绍一下 Andrea Mortis 啊，他是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学习小号以及萨斯风的一个演奏，他也凭借着异于同龄乐手的一个爵士乐的天分，大概从十岁开始，他就开始在巴塞隆纳的学校接受了爵士乐萨斯风乐手的一个教导。13岁的时候呢，就成为非常优质的爵士乐团的成员之一，开始在乐团里面担任小号的吹奏。那么大概有近10年的时间，他都是跟许多的大前辈一块来做合作的。而在熟悉小号的吹奏之后呢，他也接触到了萨斯风，同时学习了爵士乐的歌唱技巧。2010年，当时只有15岁的他，就在这个恩师的带领之下，录制了爵士乐名曲的专辑。很多人都说，哇，这是15岁的声音吗？2012年，他17岁的时候呢，录制了一套名为《Feeling Good》，也是深获好评。2015年也曾经推出一张现场演出的专辑，也让大家见证到他音乐性当中的一个稳定性。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听到是他2019年所发表的这张名为《蓝色即兴海》的作品。接着要送上的这首歌曲是《地中海》。

今天再次透过这有着夏天意象的一张专辑《蓝色即兴海》啊，再来见证一下他演出的一个魅力。Andrea Mortis 真的是年少有成啊，不过他自己当然也相当的努力啊，知道要维持在一定的水准呢、啊，每一天的练功肯定少不了，而且要不断的求新求变啊，才有可能在音乐的路上不会被淘汰。2016年的时候 Andrea Mortis 呢加盟了爵士乐传奇的厂牌 InPlus Records 啊，一开始以 EP 专辑 His Funny Lightway 展现他创作的一个才华，随后也在2017年推出了进军国际音乐市场的第一张专辑，就叫做 Emotional Dance 啊。当时邀请到的制作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啊，像是 Jay Newland， 这位制作人是曾经获得格莱美奖肯定的乐手，也是当时相当年轻的 Roger Jones 出道之作。

Come Away With Me 的专辑制作人就是 Jay Newland， 成为 Andrea Mortis 后来加盟 Impress Records 的时候发表唱片的一个制作人。另外呢他的制作伙伴有来自 Bruno Records 的这些前辈啊。其实在每一次我们听 Andrea Mortis 的录音，你会发现到他真的是很跟得上时代啊。而仔细听他的编制啊，我想说他的管乐的声音，他的歌声之外，还有钢琴啦、吉他啦、鼓手、次中音、萨克斯风、贝斯等等甚至也会加上一些电战琴或者手风琴或者是上低音萨克斯风的乐声我想每一次的合作，每一个的编曲都是经过他仔细的推敲的。那在他的作品当中，我们除了听到他小号的吹奏还有歌曲的演唱当然也知道他这几年很会写歌，而且写到许多人的一个心坎里了。接下来听到的就是他2019年所发表的《蓝色即兴海》。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曲子是《团结之舞》。

今天所听到的是来自于西班牙的爵士音乐工作者 Andrea Mortis 啊，他带来的一个跨界的专辑，也有着世界音乐氛围的啊，这张专辑叫做《蓝色即兴海》。1995年出生的 Andrea Mortis 啊，年纪非常轻的他，除了拥有早熟的慵懒、优雅的磁性的嗓音之外，他也擅长小号萨斯风的吹奏。你可能会觉得这又是一位来自于美国爵士教育体系的爵士音乐工作者啊。不过就像我们所说的，他是来自于西班牙，也在西班牙接受了基础的音乐教育。他在西班牙曾经加入这个西班牙非常重要的爵士乐队，就是圣安德鲁爵士乐队啊。那说到圣安德鲁爵士乐队，是巴塞隆纳在2006年组成的一个青年爵士乐队，队员大概都是7到20岁的青年。这个团队除了在2010年受邀到20个音乐节做表演之外，也发表了他们不同时期的录音作品。而 Andrea Mortis 大概是在12岁的时候呢，就加入了圣安德鲁爵士乐队，并且开始崭露头角。他以绝佳的音乐诠释的能力啊，参与在不同的活动当中。那其实有人看到他的一个成长历程哦，会觉得挺有趣的，因为他是来自于西班牙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而且能够在当今的爵士乐坛占有一席之地，很难得哦。因为我们说到了西班牙不但不是爵士乐的发源地啊，西班牙在古典音乐史上也不如德国、意大利、法国或是俄国来得耀眼，但在 Andrea Mortis 和圣安德鲁爵士乐队的例子当中，他们做到了某一种的成功，这绝对不是偶然。因为我们也知道，教育不只是知识的累积，还有经验的传承。那培养自主意识啦，热爱某一件事情，而且义无反顾的付出啊，这也都是教育工作者应该要激励下一代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这个 Andrea Mortis 可以说是在这整个成长路程当中，都碰到了愿意给他机会，而且鼓励他要更多独立思考的这些前辈啊，好像他更能够毫无畏惧的昂首阔步的走在追求音乐的梦想当中。

送上的歌曲来自于 Andrea Mortis 啊，在《蓝色即兴海》专辑当中所带来的精彩诠释，来自于西班牙的 Andrea Mortis 啊，可以说是当今爵士乐坛备受瞩目的、很耀眼的一颗星啊。他以歌手、小号手的身份现身在世界各大爵士音乐节。除此之外呢，他也吹奏像是萨斯风，也是一个很棒的作曲家。前些年曾经跟 Quincy Jones 啊，或是马友友，还有一些重要的爵士大乐团共同来合作。2024年也接受两厅院的邀请来到台湾做演出啊，也为台湾的听众朋友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那其实他是常常出现在西班牙巴塞隆纳爵士音乐节的一号人物啊，而仔细的把他的录音作品摊开来看，他也不只是 focus 在所谓的很爵士这件事情，他做的蛮多的音乐都挺世界音乐的，那也有跨界音乐的一个成分，那可以说是有着非常浓厚的巴西风情吧，尤其我们今天所听到的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

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教音 Love 林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再次从台湾这座岛屿走向国际啊，我们刚刚有听到西班牙的小号演奏家 Andrea Mortis 的精彩的歌声以及他的小号乐声。接下来听到的是爵士钢琴名家，也是一个善于把爵士乐带到世界音乐领域当中的 Ramsey Lewis 啊所录制的时代音曲。我们要听到这段作品也有着西班牙的风味，这首曲子是 Spanish Grace。

刚听到是 Spanish Grace 啊，那当时这张专辑在发表过后呢，也获得了 AllMusic 这样的一个乐评网站实际的一个肯定啊，就提到了这其中的编曲，还有浑厚深沉的灵魂乐的音色，以及 Ramsey Lewis 在这张专辑透过他的钢琴来诠释像是 Bossa Nova 啦，或者是拉丁灵魂乐，他都做了极致的展现啊！这是一张非常精彩而且可以听很久很久的一套作品，1967年就推出的 Going Latin 啊。那接着我们要听到就是时代的金曲了， Summer Samba。

超级经典的 Summer Song 吧，我们在节目当中播过很多不同音乐家的诠释的版本呢、啊。那有些还会加上一点歌声，有些器乐上面的选择跟刚刚听到的不太一样。而我们所送上的这个录音呢，是在1967年的时候，由钢琴演奏家 Ramsey Lewis、啊、这是一个将古典音乐隽永雅韵跟爵士乐摇摆风情结合在他的演奏当中的一个乐坛的常青树。他在壮年的时期呢，所录制的一张 Going Latin 里面特别诠释了 Summer Song 吧。说到了 Ramsey Lewis， 大概是在50年代的时候出道，那时候正是跑步乐盛行的时刻。这位钢琴手是熟悉各种的诠释技法、啊、也是与时俱进的跟随时代潮流，将主流音乐结合在他的弹奏当中。所以在他60年代的录音当中，你也可以感受到、啊、像是律动感十足的节奏蓝调，或者是一些华丽时尚的流行乐的基调，那也使得他所主张的雅俗共赏的这个论调是大受好评的。也就是他觉得音乐不应该只是孤芳自赏啊，虽然古典音乐的流派会有自己所坚持的一些美学，但是他觉得真正好听的音乐就是有古典音乐的底蕴，但是也要有流行音乐的那种亲切的质感等等啊，这就是他所在意的雅俗共赏。他的每一张专辑的录音品质或者是说销售的成绩都是较好又较做的啊。他在从事职业演出的生涯大概发行过80多张的专辑哦，是一个量产型的钢琴演奏家，其中也有五张获得白金唱片啊。那今天我们要来回顾的是他在1967年所推出的 Going Latin， 继续要送上这个曲子叫做 Hey Mrs. Jones 啊。那也透过他在黑白键之间的双手舞动，带出了热情岛国的活力，也呈现出这个节奏感强烈的这种欢乐的气息啊，非常适合在夏天来欣赏。我们来听听这首 Hey Mrs. Jones。

今天我们来回顾的是 Ramsey Lewis，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爵士钢琴家，或是说他应该也是擅长掌握世界音乐，好比说我们今天提到的拉丁音乐的节奏，还有他在表达 funk 或是灵魂乐都超级厉害的这位钢琴演奏家 Ramsey Lewis 的录音啊，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很适合这个夏天来倾听的拉丁乐响啊 Going Latin 的主题之作，这是他在1967年就录制的作品。Ramsey Lewis 出生在芝加哥啊，他的家里面充满着灵魂乐的乐声，爸爸呢是教会唱诗班的指挥啊，所以其实蛮鼓励 Ramsey Lewis 要好好学习音乐的。他大概是在4岁的时候呢，就跟随着教会的钢琴家兼管风琴家来学习器乐。后来11岁的时候呢，他的老师就是这个教会的钢琴家管风琴家 Bruce 老师啊，就建议 他到这个芝加哥音乐学院继续的来进修，那么也希望他可以学古典音乐哦，因为他从小其实弹的是教会诗歌啊，听的是灵魂乐啦，但是他老师也深知哦，如果你想要在这个所谓的爵士乐的即兴想象当中更多发挥的话，也许可以精进一下自己古典音乐上面的一些学识也好，或是弹奏的技巧。

好，所以在老师鼓励之下，他就跑去攻读古典音乐啊。不过当然后来我们也发现了，虽然他这个在古典音乐界有挺好的一个学习的状态，但是一直呼唤着他的就是这所谓的跨界的乐声，不论是 world music 或是爵士乐的声响，一直都是他相当着迷的。后来他有权利自己做决定了，开始成为一个职业的乐手，那开始跟乐团来做合作，并且组了自己的三重奏，在乐坛可以说是奋斗了数十年的一个时间。有段时间这个当时 Ramsey Lewis 已经是美国非常有名的爵士钢琴家了，那也因着他的名气，他主持了每个礼拜必须播出的广播节目，就是 Legends of Jazz 啊。这节目大概是在90年代的时候诞生的，由这个 United Stations Radio Networks 来做播出，后续他也在芝加哥的融合爵士电台主持了一个 Ramsey Lewis Morning Show 啊。我觉得这个节目应该很酷吧，就是这个电台就叫柔和爵士电台，那你可以想象一个电台就以爵士乐为命名的话，应该24小时都在播爵士乐，而且一大早就听爵士乐，我觉得太棒了哈。有很多人可能觉得爵士乐是可能下午啊或者是晚上的一个适合聆听的，但谁说呢如果你喜欢爵士乐，根本没有分到底早上下午晚上或是深夜等等。所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Ramsey Lewis 就在这个广播电台主持了 Ramsey Lewis Morning Show， 超级好玩的。再到了更中晚年的时候， Ramsey Lewis 注意到了教育的重要性，所以大概是在2005年的时候，他创立了属于他的基金会。那这个基金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向儿童推广乐器教育，而且他的确也做得挺好的。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Down by the Riverside。

今天和大家来选播很适合夏天来倾听的 Going Latin， 这个 Ramsey Lewis 在1967年发表的主题之作啊。那也回顾了这位爵士钢琴演奏家，其实不只是聚焦在爵士乐的一个工作，他更多的时间尤其是在中晚年过后很在意教育的一个传承，所以经常透过他的基金会来提供实际的一个资源，也透过了大师班来分享诠释音乐的一些语法，另外也举行了音乐节，那么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多元活动的一个执行，让爵士乐更丰富的出现在当代年轻学子的生活当中，我想是很有心回馈给社会的一位爵士钢琴演奏家。而今天我们也不只是听他弹

爵士啊，也听他把这些时代的名曲加上了拉丁音乐的元素，啊，让我们很想要听到就跟着跳舞了。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曲子是 Blue Bongo 啊，非常精彩。今天节目要听到最后了，要祝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你最近是怎么搞的？常常看起来没有精神哎。
1: 老板，我最近压力真的很大哎，晚上常常睡不着。
0: 好，那我懂了，以后你就改成上晚班吧。
2: 这虽然是笑话一则，但常常我们与人沟通都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在安排在决定，而没有看见对方话语背后真正的求助与疲惫。亲爱的朋友，真正的沟通是努力理解对方真实的感受，并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看见对方的需求在表达你的立场。当对方心里感受到温暖，也就更容易接受你的意见，达到圆满的共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道理。

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1: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吧。
0: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1: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佳音乐联播网。
2: 可能一生从来无人不爱到一处法眼，不过上帝教授不爱到一年四季看不透的变幻。因蓝天玉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航向世界。
3: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哥林多后书12章9节，我的。

恩典是够你用的。神乐意在我受特殊试炼和痛苦的环境下，将我最小的孩子取去。当我将孩子安放在坟墓里，回到家中以后，我觉得我应该对弟兄姊妹们宣讲一些试炼的意义。我就选择这个题目来做主日信息。但是在我预备资料的时候，我发现我所要讲的连我自己也不能相信。我就跪下来求神给我够用的恩典。我这样恳求之后，张开眼睛来看见一幅彩色的经文。这幅经文是前几天我陪着孩子在游戏所的时候，我的母亲送到家中来的。我虽然未曾看见过，却曾听见过我的仆人这样告诉我，我也曾吩咐我的仆人把它挂在墙上。在我回家以后，我也未曾注意上面的字句。而这个时候，我扬起脸来擦干眼睛，符上的字句吸引了我的注意。他写着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是这个字是鲜绿色的，我的和你的这两个字是另一个颜色。这个信息立刻进入我心内，责备我不该求神给我够用的恩典，因为神已经很清楚告诉我，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你怎么还来求呢？只要起来相信，你就要发现这句话是多么真实。神已经用最简易的字句告诉我们，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不是将要够你用，也不是也许够你用。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是、你这几个字都深深刻上我的心板。感谢神，从那天开始直到现在，我天天活在这个信息的实现中。这次我所得到的功课，真愿意别人也得到。总当将神的事实看为事实，千万不要将事实当作希望和恳求。什么时候你相信一个事实，你就会发现这个事实是有能力的。亲爱的朋友，佳音电台祝福您真心地相信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以及宜兰，将在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以到通传会官网或者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电话是0800-177-177。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多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耶和华求你不要审判你的仆人》，作品编号105。听完之后再欣赏波兰作曲家威尼奥斯基升 F 小调第二号小提琴协奏曲，作品22。

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巴赫的圣乐经唱句：耶和华，求你不要审判你的仆人，作品编号105。这是1723年巴赫38岁那一年的7月25号在莱比锡首演，是巴赫为圣山主日之后第九个星期天了、所写的圣乐经唱句。当天读经的内容包括哥林多前书第10章6到13节主要叙述，要以历史为鉴，另外还有路加福音16章1到9节主要叙述不义的管家，而歌词作者包括17世纪德国赞美诗作家约翰·瑞斯特，还有来自无名氏诗人的手笔，另外还引用圣经诗篇143篇第二节的经文，经文提到耶和华，求你不要审判你的仆人，因为凡活着的人在你面前没有一个是义的。而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叙述啊，信主的人永远不会失落，必能得到永恒的生命。巴赫他是安排由4位独唱者，包括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还有4声部合唱团联合演出。全曲啊，巴赫将歌词跟音乐结合得非常的完美，所以被学术界赞誉为巴赫清唱剧之中的极品。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大师 Nicholas Arnoncourt 指挥维也纳古乐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耶和华，求你不要审判你的仆人》，作品编号10。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大师 Nicholas Arnoncourt 指挥维也纳古乐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耶和华，求你不要审判你的仆人》，作品编号105。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叙述信主的人永远不会失落，必能得到永恒的生命，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波兰作曲家威尼奥斯基的D小调第二号小提琴协奏曲作品22。威尼奥斯基他是1835到1880，一共45岁人生，19世纪波兰的小提琴大师。他8岁就到巴黎追随名师马萨特教授，13岁开始就展开职业的旅行演奏。威尼奥斯基他技巧还有音乐性的完美啊，让当时的小提琴大师维欧当啊大为震惊。1860年他到俄罗斯宫廷服务，也担任音乐院的教授。1874年他到比利时布鲁塞尔音乐院担任教授，他最著名的学生包括有易沙义。1878年威尼奥斯基因为心脏病而暂时退出舞台。1879年他又回到俄罗斯，第二年他在莫斯科演出贝多芬的克洛采奏鸣曲的时候忽然昏倒，然后就去世了。一般来说，威尼

奥斯基，他的作品可以说是完美结合了浪漫的旋律还有诗意的感伤啊，丰富了爱乐者的聆赏经验。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威尼奥斯基的第二号小提琴协奏曲啊，是他的最高杰作。1870年他35岁那一年在圣彼得堡完成了这首作品，然后呢他将这首作品提献给当时的小提琴大师萨拉萨特。全曲一共三个乐章，第一乐章中庸的快板，这章可以说是充满了信心的交响变证，第二乐章浪漫曲行板但不太慢，这是威尼奥斯基啊所写过最著名的音乐。第三乐章火热的快板，然后中庸的快板，这章具有漂亮的旋律，跳动的节奏，还有令人目眩神迷的结尾。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大师帕尔曼独奏小提琴，小泽征尔指挥伦敦爱乐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波兰作曲家威尼奥斯基D小调第二号小提琴协奏曲作品22。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大师帕尔曼独奏小提琴，小泽征尔指挥伦敦爱乐管弦乐团所演出的波兰作曲家威尼奥斯基D小调第二号小提琴协奏曲作品22。兼这位小提琴家帕尔曼，他今年75岁，来自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由于4岁那年他罹患了小儿麻痹症，所以终生必须依赖拐杖来行走。13岁那年呢，他的才华被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发现，节目播出之后啊，相当的轰动，帕尔曼因此获得了 Julia 音乐院的奖学。

掘金，得以追随名师格拉比安教授还有迪雷教授。1964年他赢得了 Leventried 小提琴大赛的金牌之后，正式展开他非常辉煌的国际演奏事业。帕尔曼他不但能够奏出透明平滑绝品无双的美声，至于技巧的轻而易举呢，多年来啊，他就是国际乐坛公认世界第一把交椅的小提琴大师。他拥有两把名琴，分别是1744年的 Stradivarius 还有1743年的 Guarneri de Gesu。 他也拥有哈佛大学以及耶鲁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跟美国总统所颁授的自由勋章。印象中啊，大师帕尔曼至少来过台北五次。2015年11月的那一次啊，由于斋戒的关系，他将音乐会啊安排在礼拜六的中午来演出啊，的确非常的特殊。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如果心有了破洞，再多的爱也会从洞中慢慢流失。饶恕与宽容是最快填补破口的方式，原谅别人就是填满自己。靠近爱的源头，感受爱的温度，行走爱的深浅。 FM104.3 Go Go Radio。
3: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夜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爵士时间又要来跟大家推荐一场音乐会哦。每次一到夏天啊，整个台湾的这个爵士相关的活动突然间就多了起来啊，整个爵士圈非常非常热闹啊。那我今天想跟大家推荐的是我最近看到一场好棒好棒好我非常期待的演出哦。在8月29号这个河岸留言就在我们台北红楼的后面的河岸留言他们邀请到了一组非常非常厉害的乐团非常组成的是贝斯手 John Patitucci 领军带来这个萨斯风手的 Chris Potter, 哇超强的。然后跟非常棒的鼓手 Brian Blaine, 他们三个人要来台湾演出在8月29号这一天。我觉得这个组合也太夸张了吧。他们三个呢分别都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都非常非常成功，有跟过这数十位甚至上百位不同的音乐家合作，而且都有个人的自己的专辑所以三个人独立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artist, 然后他们三个竟然可以合作在一起来演出，这个组合真的是前所未见非常非常精彩。那我手上没有他们三个一起演出的这个录音，因为今天这是今年的新的组合，但是我分别都有他们三个人的专辑我们今天就来听听他们三个人有多厉害希望大家有机会去听这场音乐会。

那我今天这个人又在不同地方，我现在人哪了？我现在人在上海，我现在在上海的这个酒店里头帮大家录这个节目哦。因为今年是在我自己的演出也多，所以8月29号这天我也赶不回去哦。所以这么精彩的演出哦，请大家帮我去听。我们先来听 John Patitucci 啊，既然这次的演出以他的名字当领军啊，他当 band leader 当团长啊，那我们就来听 John Patitucci 啊。Patitucci 啊 ，John Patitucci， 张柏芝是个非常非常棒的贝斯手啊，不管是 double bass 手还是电贝斯，他都弹奏的非常非常的好啊。而且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啊，他就被 Chick Corea 选作哇指定的贝斯手。啊 ，Chick Corea 他的乐团当中有好几个乐团，包含了这个 Electric Band 还是非常成功的 Acoustic Band， 里面都是有 John Patitucci 担任贝斯手啊，有时候是负责弹电贝斯，有时候负责弹 double bass 哦。所以 Chick Corea 的成功当中有很大一块就是因为 John Patitucci 在后面帮他啊，而且这么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就被这个 Chick Corea 点名哦，所以你看他有多厉害。那当然他自己也非常非常的成功，他后来有出了大量的教学带，这个很多的个人的专辑哦，这个创作力非常非常丰富，也在许多大学当中任教。我们今天就来听听他的个人专辑的作品啊，我们来听的这是他2001年、哦、他的一张专辑，专辑名称叫 Communion、啊、Communion、啊、Communion 我们来听这个曲叫做 The Sower。

哇、wow, 非常厉害的专辑哦。你刚听到就是有将 Patatucci 哦，他在2001年的创作曲哦 The Sour 里面的这个把他带的乐队也非常非常厉害哦。因为现在都是这种数位的，所以我就不晓得里面是谁哦，但是你可以听得出来这些乐手都非常非常厉害哦。啊、重点就是将 Patatucci 的 Bass 弹得真的非常好，而且他刚刚弹的是 Double Bass 哦。我们再来多听一首他一样是弹这种传统的 Double Bass 的曲子哦。来听的这是他在2000年的创作哦。这张专辑叫做 Imprint，专辑名称叫 Imprint， 我们来听的曲子是 The Well。

0: 101.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而我们刚聊到 John Patitucci 啊，这位非常非常厉害的贝斯手啊，他不只是 double bass 弹得好，电贝斯也弹得非常好。我们刚前面听了两首曲子，是他的专辑当中使用这种传统的 double bass 演奏的。那我们再来听一首，我们来听一些他在弹电贝斯的感觉，你就知道他真的超强啊。我们来听一段，这个是他在1995年的专辑啊，专辑名称叫Mistrala。Fina 啊，这张专辑里面它里面有很多风格，有些拉丁的，而且还找了几个歌手来合作，非常精彩啊。当中一首曲子当中，他用电贝斯一开始就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 solo 啊，这个曲子叫做 Asim Nauda。

哇，非常好听的曲子啊，这个能量非常棒啊，有点拉丁的氛围啊，而且整个前面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电贝斯 solo 啊。你刚听到这是由将帕达图奇所演奏的曲子啊，叫做 Asim Nelda 啊，这个曲子啊，我们再来听一首啊，一样是只有将帕达图奇弹奏电贝斯，而且有点 funky 感觉，我们来听这个曲子叫做 Growing。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

有点熟悉，但这个听起来这个气氛又完全不一样啊！你刚刚听到的这个是 Chris Potter 啊，即将在8月29号到台北这个河岸留言来演出的非常非常棒的萨斯风手啊。他在2006年做了一张专辑，专辑名称叫 Underground Quartet 啊，那就是他的这个地下乐团四重奏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那这当中他把这首英文老歌 Yesterday。哦、他把整个旋律重新编，用非常复杂的和声整个重新编写，赋予这个歌有一个完全不同的 Yesterday、哦、很厉害，非常非常厉害、哦、当然如果我们从你很喜欢原来的西洋老歌的感觉，觉得这歌怎么变成这样、哦、跟原来的气氛都不一样，可是我们如果从艺术角度来说，他有非常非常厉害的和声的控制能力跟这个重新再创造的能力、哦、在这边展现出来他对这个爵士乐和声的控制、哦、真的是太了不起了，而且听到他这个 Chris Potter 的技巧非常好，他吹高吹低、哦、这个非常非常非常流畅。我们再来听一首一样来自 Chris Potter 在他这张2006年的专辑 Underground Quartet 当中的，就来听主打歌，我们就来听这首曲叫做 Underground。

0: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前面听了两位音乐家，分别是贝斯手 Gianpa Tatucci 啊，跟非常棒的萨克斯风 Chris Potter 啊，这个哎，我刚才发现这 Chris Potter 就跟那个 Harry Potter 哈利波特是同一个 Potter 啊 ，Harry Potter 啊，所以这是 Chris Potter 啊。Anyway， 他这个 Chris Potter 这两年在以萨克斯风圈来说，真的是 Number One 最强啊，这他在这两年。有点老来俏了，但在中间当然他一直都是非常强，大家都公认他非常非常厉害啊。但这几年他突然间变得非常活跃啊，就是很多的乐团都找他合作啊，甚至包含 Snarky Puppy 啊什么，大家都来找他合作啊，他就被公认成是目前这个萨克斯风 solo 这个圈里面的最强的乐手啊，所以突然间整个的曝光度很高，合作度很高，然后演出突然间多了非常非常多啊，所以大家可以再关注他一下，非常非常厉害啊。主要是他技巧太好了，什么都能吹啊、哦。那甚至网络上曾经流传过一个影片，在很多年前啊、哦，他去一个大学里头演讲啊、哦，他就示范啊、吹这个一个爵士老歌叫做《All the Things You Are》，他就一个人吹哦，完全没无伴奏，他就示范你怎么样用萨克斯风让你听得到和弦，然后吹各种可能的变化，各种音节，他就一个人在那边 solo 十几分钟。然后后来这个录音档被学生录起来之后，流传到网络上，哇！这变成萨克斯风圈当中一个大家都觉得很佩服的事情，甚至很多人还把这一段他的录音，把他里面的音符都采谱下来跟着练习，所以他的影响力非常非常大了。好，那我们来听即将到台北8月29号到台北河岸留言演出的另外一位乐手，就是非常棒的鼓手 Brian Blade。Brian Blade 是一位黑人的鼓手，他基本上是一个造神者。他自己的个人专辑比较少，但是更多的是他帮许多许多许多非常精彩的专辑担任鼓手的角色。他孟传都是一个我们英文叫 most wanted， 大家最想要的合作的一位鼓手之一。所以也是许多担任鼓手的学生乐手们大家就非常崇拜的对象，因为他不管在跟谁合作都可以扮演非常好的角色，现代的、拉丁的、爵士的、 funky 的，而且是你今天前面的乐手是 high 的，他就可以跟着 high， 前面乐手想要松开可以跟着松。所以我们就来听一些他跟不同音乐家合作的专辑。我们来先来听的这个是我

非常的喜欢的一张专辑叫《American Dreams》啊，这是由贝斯手 Charlie Hayden 啊所制作的专辑啊，里面邀请到了 Michael Brecker 吹奏萨克斯风，而且鼓手就是 Brian Blade。我们就来听这张非常非常美的专辑当中的一个慢歌，我们来听这曲叫做《Ron's Place》。

哇，你刚听到这个慢歌里头啊，这个 Charlie Hayden 的 bass 在中间穿梭，然后 Michael Brecker 的 saxophone 非常非常非常那样的音符在后面流动，可是在更后面这个鼓手就是非常巧妙的衬托在这个底下，保持整个律动之外，还要配合大家的音乐的起伏，制造情绪啊。该高潮的时候就帮忙 support， 该放松的时候他就也不会去吵你啊。真的是拿捏的非常非常巧妙，音色非常好。我们在做制作的时候，常常会说，其实最好的贝斯手跟鼓手啊，这些乐手或者伴奏的乐手来说，是你听不到的。什么意思呢？好比说你在听阿妹唱歌的时候，你听完的一遍就是会很。脑袋会有很印象很深刻的张惠妹的声音，甚至歌词啊情绪都记得住。其实后面有乐队对吧，好，这些乐队他们就是很完美的把阿妹衬托到最前面，那这就是最棒的乐队。如果你会听完会记得中间有一段鼓的 solo 或是有一段什么的话，也许这个鼓弹打得太多了或打得太少了。你这样听懂我意思吗？好，就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像你刚刚那个曲当中，这个 Brian Bray 就非常非常巧妙的把 Michael Brecker 的 saxophone 还有 Charlie Hayden 的 bass 啊衬托的非常非常非常棒啊。所以非常期待他8月9号来到台湾的时候怎么样跟 Gianpa Tatucci 合作，跟这个Chris Potter 合作啊。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一样是 Brian Bray， 但是又跟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影坛巨星席维斯·史特龙在成名之前十分落魄，最潦倒的时候身上只剩了$100，连房子都租不起，睡在金龟车里头。当时他立志当演员，自信满满的到纽约的电影公司应征，但是都因为他外貌平平还有咬字不清遭到了拒绝。当时纽约所有的大约500家的电影公司都拒绝了他，之后他还是秉持着过去不等于未来的信念，再从第一家开始再度的尝试。在他被拒绝了1500次之后，他写了《洛基》的剧本，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荐，也继续的被嘲笑奚落。在他被拒绝了1800多次之后，终于争取到了演出的机会。坚持到底的席维斯一鸣惊人，成为闻名国际的超级巨星。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亲爱的朋友，您能够面对1800多次的拒绝仍旧不放弃吗？不气馁的精神是迈向成功必不可少的态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地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

0: 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的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1: 哇，痛不痛啊？
0: 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

0: 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1: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2: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雅歌书四章十六节：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我们先把这节圣经的意义看一看。事实告诉我们，芬芳的香气是潜伏在香料树里面的。照样，没有运用、没有开发的恩典，也是隐伏在基督徒的心内的。有时候，神用猛烈的狂风来试炼他的孩子们，为的是要开发隐伏的恩典。火把着得最旺的时候，是把它拿着晃动的时候；快木气味最香的时候，是把它投在火中焚烧的时候。照样，一个基督徒最丰富的灵命，也是在各种苦难和试炼下挣扎出来的。一个忧伤的心才会发出神所爱闻的芬芳来。亲爱的朋友，愿上帝加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磨练，都造就我们有更坚强的信心，更芬芳的生命。

0: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1: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吧。
0: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1: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佳音乐联播网。
2: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说你能做的，做你曾经说过的，然后把其余的都交给创造你的神。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娜，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也但愿今天这30分钟的晨曦小品能够带给您一些启示与帮助。最近常看到一些亲子之间的家庭悲剧，真是不禁啊，要感叹说这社会到底是怎么了。
1: 好多年前，
0: 记得在一个父亲节的当天，赫然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位骨瘦如柴的老先生。当记者问他，儿子有没有给你饭吃啊？年逾80的老人家，他两眼空洞地回答说，没有，连一碗稀饭都没有。哦，那他会不会打你啊？老先生两行眼泪掉了下来说，会。啊，真是哦，让人看了好心酸呢、这真是多荒谬啊。当众多子女为了选购父亲节礼品而费尽心思的时候，在社会的某个阴暗的角落，竟然还有老父亲连一碗糊口的稀饭都得不到。这不禁让人会纳闷说，这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子女呢？他又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成长环境呢？当然了老爸爸或许在管教方面可能有一些不当之处。不过难道说那恨意竟然强烈到这么的泯灭人性了吗？真是让人会感叹说这社会真是病了。想起古时候的孝子他们感到老父亲打他的力道轻了而心里感到哀伤。因为他知道父亲的健康已经大不如从前了。这样的故事对现在的孩子来说似乎是遥远的像是神话故事了。真的大家不禁也要感叹教育真是失败了。当然了，在现在的社会，我们也并不是说要求每个孩子都成为所谓的孝子贤孙。而且我想有很多父母也会自我解嘲地说，哦，那可是个遥不可及的奢求啊。但是我想至少不应该一等到这个羽翼丰满了就弃父母于不顾吧，是吧？要知道每个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呢，是不是？记得曾经看到这么一篇报道，有一位男士，他从小就被他的父亲暴力相向，所以说他对他的父亲可以讲是充满了怨恨。结果有一天他父亲过世了，照理说所有的恩恩怨怨应该是会就此烟消云散了，可是哪知道当他处理完了父亲的丧事之后，反而是天天失眠。后来就医才发现他对父亲其实是有很深的思念，因为毕竟父子天性这是无法割舍的。精神科医师就分析说，当面对亲人过世的时候，如果说当初亲子关系颇为融洽的话，那么只要靠着甜蜜的回忆就很容易比较容易走出这个伤痛。但是如果说亲子关系不那么的好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恶劣的话那么当事人他的内心的问题常常没有办法解决，反而是更容易陷入阴霾。所以说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真是蛮值得我们注意。

圣经中有古老的情歌，是上帝向人唱的，终日殷切期盼的是浪子的归回，你听见了吗？

刚才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是叶维新作词，袁培华作曲的《召唤》。听到这首歌会很自然的让人想到了浪子回头的这个故事。我想对这个故事大家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了。不过在恩典号船的这个航海日记里面，大副波伯把岳皮林博士所说的这个浪子回头的这个故事做了另一番的诠释，这其中蕴含了很大的启示与警惕。所以说特地跟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波伯所说的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他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有一天小儿子跟他的父亲要求说，可不可以请你把你应该给我的时间照料跟陪伴，以及应该给我的忠顾与教导都给我呢？这父亲也没有反

可是他只是把自己的收入分了一部分给他，而这些钱啊，说起来也是蛮多的哦，足够这个儿子能够过很好的生活，并且啊，让他能够进入最好的小学、中学跟大学。他认为这样啊，应该是已经尽了做父亲的责任了。然后啊，这位父亲为了自己的理想，又离开了家乡，到很远的地方，进入了一个股票证券市场去经营他的事业，把他能跟孩子亲近的宝贵的时间全都消磨在那里。这么过了好多年啊，当他赚了很多的钱以后，却发现自己的内心啊是那么的空虚，一点儿也没得到什么满足。他觉得自己啊是极度的需要同情，需要真正的朋友的陪伴。于是他去参加了当地的俱乐部，并且啊当选做了主席，成了当地的名流。可是他仍然是没有得到满足的感觉，他好像从任何人那里哦都得不到真正的友谊。直到有一天啊，他若有所悟地想到说，我的那些朋友啊，他们都跟自己的子女相处得非常融洽，他们老是喜欢讲自己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可见啊，跟孩子们在一起让他们觉得非常的快乐。我也有孩子啊，我何不回到我的儿子那里去呢？哎呀，不过哦，我跟他们好久好久都没有联络了。哎呀，想起来哦，也真是好惭愧哦。等我见到了孩子，我应该要跟他们道歉，跟他们说，我不配做你们的父亲，就让我做你们的朋友好了。就这么办。于是他立刻动身回到他的孩子那里去。当他还在很远的地方的时候啊，他的儿子就看见了他，虽然说是感到非常的惊讶哦，可是却没有立刻兴奋地跑去抱住他，反而是向后退了好几步。好像不那么的亲切哦。父亲也了解这种状况，于是对他们说，孩子，我知道过去啊，我没有好好的照顾你们，我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我不配做你的父亲，原谅我，让我做你们的朋友好了，好不好？可是啊，儿子却说，不，太迟了，在我最需要你的陪伴，需要你的忠顾和教训的时候，你太忙了，什么都不能给我。我虽然得到了这么多的金钱，那么多的知识，可是我走的不是正途，现在真是可悲啊。你看我的身体，我的灵魂都已经可以说是一塌糊涂，不可救药了。太迟了，唉，太迟了。这是在恩典号船的这个航海日记里面，大副波伯把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啊做了另一番的诠释。可以说这个角色啊完全是对调了，完全的不同。朋友，由这个故事里，您是否领悟到了什么呢？

还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男孩啊，他要大学毕业了，他看中了一辆新跑车，因为他们家很有钱，他知道他父亲啊是绝对买得起，于是他就跟他的父亲说，他想要这辆跑车作为他的毕业礼物。于是他一直期待着这一天早点到来。终于毕业典礼那天早上，他父亲笑眯眯地叫他到书房里，递给他一份包装精美的礼物。他好奇地打开礼物，竟然是一本真皮封面的圣经，上面有他的名字烫金印在上面。这并不是他日思夜想的跑车的钥匙啊。他很生气地问他的父亲说，你的钱就只买这本圣经给我吗？他气得冲出去，从此再也没回家了。后来啊，过了很多年以后，这个男孩子事业做得非常的成功，也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子女。这时候他想，父亲的年纪大了啊，应该把他接过来住。可是在他着手安排的时候啊，却接到了一封电报，说他的父亲去世了，把所有的遗产都给了他。当他回到了父亲的家，一股难过和懊悔涌上了心头。当他收拾父亲的遗物的时候，看到那本圣经原封不动地摆在桌上，他的眼泪不禁掉了下来。他顺手把圣经上夹着书签的那一页翻开，看到父亲啊，在马太福音第7章11节这个地方画上了红线。

上面写着，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当他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一把钥匙从圣经的封底掉了出来，在这个钥匙上附着车行的标签，标签上写着的日期正是他毕业典礼那天，并且注明了全额付清。哇，这时候啊，他泪流满面，可是却再也换不回爱他的父亲。朋友，您是否曾经啊，像这个男孩一样，错失了什么珍贵的礼物？等到觉察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呢？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会接到很多的礼物，有些啊，虽然是无足轻重，可是有些却经不起拾起，一时的错失会造成永远的遗憾，就看你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去分辨了。当然，我们都知道，来自父亲的礼物往往是弥足珍贵，值得重视，因为父亲啊，总是拿好东西给儿女。上帝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他给儿女的礼物就看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去珍惜了。圣经上说，天父已经把最好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送给了他的儿女。那么，我们有没有福气接受这份礼物呢？还是说像这个男孩一样，不屑一顾的就跑走了呢？为了要避免将来的懊悔与难过哦，各位朋友，我们何不现在就打开礼物看看呢？

这里是佳音乐福联播网，现在进行的节目是由我佟丽娜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朋友们所服务的晨曦小品啊，很快的哦，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智慧聪明的灵，耶和华的灵在弥赛亚耶稣基督身上，这是真智慧、真聪明的灵。我们可以从耶稣的一生，无论是教导、传道，面对仇敌的挑战，处处我们都看见他充满这样的智慧和聪明。在旧约圣经中，我们也看到那些被神使用的领袖，也都是被智慧聪明的灵所充满，包含祭司亚伦做圣衣，会幕有巧师做巧工的比沙列、亚和利亚伯，摩西和约书亚的治理智慧与聪明不是天生的，更不是单单人的努力与操练。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耶和华吩咐摩西所行的。从生命记34章9节可以清楚看见，是透过按手带来智慧的灵的充满。初代教会的使徒执事本来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透过圣灵充满，都变成智慧充足的领袖。我是个很平凡的人，大部分属灵的事我不是先知先觉，甚至不是后知后觉，常常是错知错觉，但是透过圣灵的开启教导，能够领受智慧聪明不断的提升。亲爱的渴慕建造教会、国度事工的家人，神乐意把智慧聪明的灵赏赐给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委身羡慕善工，又愿意谦卑渴慕倚靠圣灵。你渴望成为智慧之子吗？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用意不是为了打击拼音，你是用意面对这个
4: 我都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天事情，
5: 用爱才上司行政。Go Go Radio FM 104.3，老你穷哈 ，Go Go Go！

神呐、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呐、啊，求你。

0: 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庄颂伟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进到彼得后书第二章，这一章的核心很清楚，就是在谈假教师。但彼得写这一段不是为了做神学辩论，也不是单纯纠正错误观念，而是在保护一群已经开始受到影响的信徒。很多时候问题不在外面的逼迫，而是在教会里面，信仰开始出现偏差的时候。我们先看第一节，彼得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这句话很重要，他用的是必有，不是可能，而是一定会发生，而且不是在外面，是在你们中间。这表示问题不是遥远的，而是会出在群体的内部。而且他说，这些人会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在这里的重点是在于私自引进，不是公开对抗，而是慢慢渗透。这些教导不会一开始让人觉得错，反而会让人觉得合理，甚至觉得比较轻松。信仰的标准在不知不觉中被降低，人不需要真正面对自己的生命，也可以觉得自己在跟随神。彼得进一步指出，他们甚至连买他们的主都不承认。这个买他们的主，就是我们信仰中最重要的核心，基督买赎了我们。这不是表面上否认信仰，而是他们的教导让人不再以主为中心。信仰还在形式上存在，但实质上已经偏离。当人不再需要顺服主，也不再需要改变生命，这其实就是在否认主的权柄。有一天我在整理查经笔记时，自己突然自言自语地问了一句，我们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没想到我们家5岁的小孩竟然立刻回答，认识耶稣。我当场愣了一下，心里想，这个小子回答得真好，看来主日学没有白上。其实教会说的事工和策略，包括宣教策略，最终都应该要回到一件事，让人认识耶稣，信靠耶稣。查经班不是为了知道更多的希腊文，也不是为了累积更多的神学知识，而是透过圣经更深地认识那位救赎我们的基督，并看见他如何在我们生命中真实地显现。甚至连传福音也是如此，重点不只是在人数的增加，而是要让人真正认识耶稣。而且不只是慕道友会认识主，连参与服事的同工也会在传福音的过程里更真实的认识耶稣，经历主的同在。我一直在跑幸福小组，我很深的感受是，幸福小组除了带人信主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会兴起一群真正经历主的同工。因为当我们开始传福音，就会发现自己必须更认识耶稣，才能告诉别人信耶稣到底有多好。我们也必须更多祷告，更多倚靠主，因为福音其实并不容易传。我们更需要倚靠耶稣，活出生命的见证，才能荣耀神，引人归主。所以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整个传福音的过程里，不只是人被带到主的面前，连教会本身也是在一次次认识与经历基督的过程中被建立了起来。因为主才是教会真正的中心与最终的目标。任何只强调人数、财务、事工成长的复兴，其实都很危险。因为当复兴

本身变成目标。昌盛很容易就取代我们对神的专注，到最后我们可能忙着做很多属灵的事，却慢慢失去了对主最单纯的渴望，也更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被别的东西迷惑。所以第二节说，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的行为。这里提醒我们，假教师之所以危险，不只是因为内容错误，而是因为有吸引力，很荣美，会有很多人跟随，有舞台的灯光和魅力。因为这样的教导提供了一种看起来更容易的路，让人可以维持信仰的外表，同时又不需要承担改变的代价。第三节更进一步揭露动机，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话在你们身上取利。这里把问题说得很直接，这不是只有观念的错误，而是动机的问题。他们利用信仰达到自己的利益，所谓捏造的话不完全是虚假，而是混着真理的外表，使人难以分辨。信仰被变成一种工具，来满足人的需要，吸引人的眼光，而不是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讲到这里，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如果神是掌权的，为什么会让这样的事发生？彼得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带我们看三个历史的例子，让我们理解神的作为。第四节提到，神没有宽容犯罪的天使，把他们交在黑暗中，等候审判。这说明即使是天使，当他们犯罪的时候，神也不会忽略。第五节提到挪亚的时代，当时整个时代不敬虔，神让洪水临到那个时代，但同时保守了传义道的挪亚。第六节到第八节提到索多玛、俄摩拉，神审判了那个充满罪恶的城市，却搭救了罗德。这三个例子有一个共同的逻辑，第一，神会审判罪恶，他没有放任不管。第二，神也会拯救属他的人。在同一个事件中，审判与拯救同时发生，这让我们看见神不是失控，也不是忽略，而是在他的时间中执行公义。特别是罗德的例子，彼得描述他是一个为恶人引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并不是完全隔绝在罪恶之外，他住在那样的环境中，但他里面对罪仍有感觉，会为此忧伤，这成为他与那环境不同的地方。到了第九节，彼得做了一个总结，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这句话是这一段的关键，神知道谁是在近前中挣扎，也知道谁在不义中放纵，他的作为不是模糊，而是清楚的。这里的知道不只是资讯上的知道，而是带着判断与行动，他知道如何搭救，也知道如何保留审判。这给信徒一个很重要的确据，就是在混乱与真假难辨的情况中，神仍然掌权，他没有失去对局势的掌控。第十节上半补充了这些人的特征，就是随从肉身的情欲，怠慢主治的人。换句话说，他们的问题不是单一的教义错误，而是一整个生命方向的偏差。他们选择顺着自己的欲望生活，同时拒绝神的权柄，这样的生命自然也会发展出一套让人可以合理化这种生活的教导。整段经文的重点不只是让我们辨识假教师，而是让我们看见一个更深的问题，当信仰被扭曲时，往往不是完全否定，而是调整成一个让人比较舒服的形式。人可以继续参与信仰生活，但不需要面对真正的改变。彼得在这里的提醒很实际。

教会不只是面对外在的压力，更需要警觉内部的质变。错误不一定是明显的，有时候它看起来合理，甚至更符合人的期待，但问题在于它是否仍然以主为中心，是否仍然要求人对神有真实的回应。最后，我们可以用第九节做这段的收束。主知道，他知道谁在敬虔中持守，也知道谁在不义中偏离。这不是一个让人可以放松的句子，而是一个让人重新对齐的提醒。在这样的确据下，我们要问的不是别人的问题，而是自己的信仰，是否仍在神的光中被调整，被更新。

接着我们进入彼得后书二章十节下半到二十二节。前面彼得已经提到假教师会偷偷混进教会，甚至让很多人跟随他们。现在这一段彼得更直接的描述这些假教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带来的是什么，最后又会走向什么结局。彼得不是先谈他们的神学系统，而是先说他们的生命状态，因为一个人的教导一定会反映出他们的生命。十节后半开始，彼得说他们胆大任性，意思是他们不是单纯软弱跌倒，而是根本不想顺服。他们很敢讲，也很敢做，甚至对属灵的事情没有敬畏感。其实这种情况今天也很常见，有些人刚开始信主时很单纯，

很愿意学习，但慢慢懂一些东西之后，就开始变成只有我懂，开始看不起教会，看不起属灵前辈，看不起传统信仰，好像别人都错，只有他最清醒。彼得说，这些人的问题不是不知道真理，而是不想让真理管理自己。所以后面提到，他们放纵情欲，以白昼宴乐为快乐，意思是他们不止犯罪，甚至连遮掩都不想遮掩了。我们这个时代很容易把放纵包装成自由，要做自己，不要压抑，人生只有一次。这些话听起来都很好，但问题是，如果一个人完全跟着自己的欲望走，到最后真的会自由吗？其实不会的。一个脾气完全不受控制的人不自由，一个贪心停不下来的人不自由，一个沉迷手机、沉迷情绪、沉迷欲望的人也是不自由。因为沉迷停不下来、不受控，就是一种捆绑。所以彼得提醒，假教师给人的不是真自由，而是一种看起来比较轻松的生活方式。接着彼得提到巴兰，巴兰其实不是不认识神，他知道神的意思，也知道什么是对的，但他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贪爱利益。他想同时拥有属灵身份，又不想放掉金钱与好处，最后他整个方向就歪掉了。最有趣的是，在那段故事里，先知看不见神的使者，反而是驴子看见了。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当人里面被利益蒙蔽时，判断力真的会下降。明明已经累坏了还不停工作，明明家庭快出问题了还觉得我这么拼命还不是为了家。旁边的人都看出问题，只有自己看不见。彼得提醒，当人不愿意顺服神时，欲望就会慢慢接管人生。十七节开始，彼得进一步说明这些假教师带给人的是什么。他用了两个形容，无井的水和狂风吹逼的雾气。这两个形容都在讲一件事，看起来很多，其实里面是空的。井水本来是要给人口渴时使用的，但你舀了半天却发现里面根本没有水，雾气看起来很大，可是一吹就散了。彼得的意思是，假教师最大的问题不一定是表面很邪恶，而是他们很有吸引力，他们很会讲，也很有魅力，每件事都很有方法，也很会包装。我不是说这样有问题，而是你会发现跟随他们到最后，人的生命没有真正被改变，因为改变生命的是主，不是人或方法。其实不只是过去，现在也有很多异端和假教师，甚至是挂着教会的邪教，也常常出现一些很类似的特征。如果我们遇到这些特征，记得要赶快跑。第一，财务不清，很多异端团体最后都很爱谈奉献、金钱、线上，但他们的账目不透明，钱流去哪里没有人知道，甚至把奉献与属灵程度直接画上等号。第二，控制能力很强，你只能加入不能离开，不能质疑，退出就等于背叛神。有些团体甚至会切断人的家庭、朋友关系，让人只剩下这个群体可以依靠。第三，唯独教主，牧师讲的都是对的，领袖讲的都不能挑战。这种情形其实很危险，因为基督教信仰从来不是某个人永远不会错，而是所有的人都必须回到神的话语面前被检验。连彼得自己都曾经被保罗公开提醒过。最后点第四，性混乱。其实这是历史上很多异端最后都会出现的问题，因为当一个人开始觉得我有特殊启示，我高于一般标准，慢慢的就会开始合理化自己的欲望，甚至还会把淫乱包装成属灵自由或属灵法则。如果你察觉到这样的特征，

真的不要犹豫，马上跑，能离多远就离多远。所以彼得今天讲的非常的现代，讲的东西不一定长得很可怕，有时候他看起来很有能力，很有魅力，很有吸引力。但彼得提醒教会，一定要看最后结出的果子。一个真正属神的团体不一定完美，但一定会越来越敬畏神，越来越谦卑，越来越愿意活在光中。现在很多东西都在追求快速，我们要快速成功，快速翻转，快速成长。连信仰有时候也会变成这样，有人以为信耶稣就是立刻没有痛苦，没有挣扎，没有对付自己。但彼得前后书一直在提醒我们，真正的信仰是在苦难中仍然跟随主，在不容易的环境里慢慢学习顺服。所以19节彼得说，他们应许人得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彼得在这里不是讨论抽象的自由，而是在直接责备这些假教师。他们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一直告诉人，不用那么辛苦，不用那么严格，不用一直悔改，好像信耶稣可以更轻松一点。他们用自由当包装，实际上却是放纵人的欲望。彼得说，这些人嘴巴上讲自由，但自己其实早就被败坏控制了，因为贪心、情欲、权力、虚荣，最后都会反过来成为人的主人。而且最可怕的是，这种教导通常很受欢迎，因为人本来就喜欢听轻松的话，比起悔改、顺服、改变，人更容易接受开心就好。所以彼得才会这么严厉，因为假教师不是单纯自己跌倒，而是带着整个群体一起离开真理。接着进入20节，彼得语气变得更沉重，这一段的对象仍然是那些假教师。彼得不是忽然转去责备一般软弱跌倒的基督徒，而是在讲那些明明接触过真理，也知道基督的道路，甚至一度离开世上的污秽，但最后却选择回头，而且还带着别人一起回头。为什么？因为他们选择了一条比较舒服的路，不用对付罪，不用背十字架，不用顺服，不用改变，只要让自己开心、轻松、舒服就好了。而且不止这样走，还开始教别人，其实不用那么认真，神没有那么在意，不要活得那么辛苦。彼得说，这样的人结局比先前的更不好。彼得其实已经讲得很客气了，因为他的意思是，他们不是找到更高明的道路，而是重新掉回败坏里，而且会陷得更深。所以彼得用两个很强烈的画面，狗转过来吃自己吐的，猪洗干净了又回到泥巴里打滚。这画面很恶心，但彼得是故意的。狗吐掉的本来就是让他不舒服，消化不了的东西，好不容易吐出来，结果又回头吃下去。猪明明洗干净了，却又自己跑回泥巴里。彼得是在形容这些假教师，他们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对的，而是明明知道，却故意回头，重新选择那条比较轻松、比较放纵、比较不用改变自己的路。而且更严重的是，他们还教人一起这样走。所以彼得才会讲得这么重，因为假的教导最危险的地方不一定是他看起来邪恶，而是他常常看起来很舒服，舒服到你不用悔改，舒服到你不用挣扎，舒服到你可以保留原本的样子。但彼得提醒教会，那条看起来比较轻松的路，最后不会把人带向生命，只会把人慢慢带回败坏里。所以彼得整个第二章真正想提醒教会的是，不要因为一条路比较轻松就以为那是对的。有些路一开始

很舒服，但最后会把人带向空虚与败坏。而神的道路有时不容易，甚至需要我们改变、对付自己、学习顺服。但那条路才是真正带向生命的路。今天我们也要再次问自己，我追求的是一个轻松的信仰，还是一个真实跟随主的生命？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您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启汉牧师，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生命奖赏，让我们努力奔跑，永不放弃。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踮咧空中三见面，最近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到二五节这段，咧讲到耶稣基督的出世，特别咧讲到玛利亚是对圣神来怀孕。咱同齐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耶稣基督出世的经过是安尼，伊的老母玛利亚已经甲约瑟订婚，还未结婚就对圣神怀孕。伊的未婚夫约瑟是正直的人，无爱和伊在人的面前见笑，想要暗中解除婚约。伊在想这个代志的时，在眠梦中，主的天使对伊出现，讲：“大卫的后代约瑟，唔免惊，就带玛利亚入门做保，因为伊所怀孕的胎是对圣神来的，伊会生一个查甫囝，你就甲伊号名叫做耶稣，因为伊要救伊的子民脱离因的罪。这一切的事发生，是要应验主托先知所讲的话。你看，在失路为怀孕生子，伊的名要叫做伊玛瑞利。伊玛瑞利的意思是上帝甲咱同在。约瑟一个困醒，就照主的天使所吩咐，带玛利亚入门做保。不过，这个查甫囝还未出世以前，无甲玛利亚同房。孩子出世，约瑟就甲伊号名叫做耶稣。咱昨昏特别看这段，咧讲到约瑟的功课，这是对这项事发生人世间的经历来看，约瑟反对应该会采取另外行动。不过因为有天使来甲讲，所以咱看到这是约瑟一生中间会当讲上重要的一个决定，照天使甲讲的，带玛利亚入门，但是无甲伊同房，一直到孩子出世。伫这中间，咱看到另外一个真重要属灵的意义，伫讲这个胎是对圣神来的，玛利亚是对圣神来怀孕，有这个孩子的八道，这让咱看到在咱教会历史中间的做信仰告别的书读圣经这项清楚下的遐，这嘛是历史顶头不加做争论讨论的代志。也故咱会当看到圣经安尼写讲，对圣神，耶稣基督是对圣神投胎，然后出世，也是对玛利亚安尼来出世。咱知影看圣经，毋是要违背医学、违背科学，也违背一个生命的产生。咱看

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属灵的意义，用很多科学还是医学来解释可能性。我们看到历史有很多这款无当房但是女性的怀孕，用很多动物什么款像童体像一只这些童托自己可以生孕，用这款生后代，用这款要来解释。不过我们倒回来，圣经是上帝恩咱启示以奇妙的听以及以大观灵的作为，我们会记得上帝的主爱，他的观灵，公义，信息，这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和领受。所以这款的大观灵在今天我们所读讲到玛利亚怀孕，这是对圣神来的，点在犹太人的传统中间很重要的，要讲到一项，也就是讲，当我们一直要注意玛利亚在色路怀孕这项事，要会记得重点是讲，耶稣是对圣神来怀孕，这是圣神的工作。咱会当看到圣经中间，伫上帝做工、上帝奇妙大作为中间，圣神一直伫这内面。所以，咱会当知影，犹太人将上帝所给因的信息，就是圣神扮演一个角色。人会当领受到上帝的信息，是圣神的最高。先知特别讲，求上帝给咱有受教的心，有愿意听的耳，这是圣神的工作。上帝会一直往这个世界来宣讲上帝的作为。拢无消息，也毋过人是毋是要听、要看、要来成就上帝奇妙的作为，要参与伫上帝的行动中间，这都爱看人是毋是有顺服，是毋是有经验着圣神的工作，所以。咱会当知，亲像人甲人斗阵，咱干那会要去竞争，要去会当互家己较好。民族甲民族、部落甲部落中间，嘛产生真侪即款诶竞争、纷争，甚至战争。也毋过，伫耶稣基督来，就是圣神奇妙的工作，要互咱认捌天父上帝，认捌创造宇宙的主宰，伊即个真实听、真正良心的上帝。所以，这就是圣神来，咱看到耶稣来。就是要甲咱讲着上帝的真理，上帝国的福音，所以这是对圣神来的。对的安尼，犹太人嘛相信，只有通过圣神，咱才当认捌真理，认捌上帝。所以主耶稣有讲，真理的神，圣神。要让恁想起我跟恁讲的话，稍歇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我们在空中最近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到二五节，这段在讲到耶稣基督的出世。昨天我们特别对约瑟的角度学习顺服的功课，我们今天对圣神和玛利亚怀孕这项来领受，咱明白上帝，面对上帝，领受上帝的听启示，这中间信心真重要的角色，三位一体上帝信心，让咱显明真理，虽然称作真理的神，圣神也跟上帝三个最共，所有上帝的工作都有圣神在中间，就像亲像创世纪一开始在讲到所有都是混沌无明，那个中间开始上帝来创作，万物拢是通过伊的神，也是讲这个风、伊的灵运行伫个这个水面顶头。所以咱会看到诗篇三十三篇第六节，作者安尼讲：这个天通过耶和华的命令来造成，万行物是通。

用过伊个喙诶，喙所分出来诶喙，迄、那个形来组成。所以，伫个耶稣被进入咱个性命诶时阵，咱并毋是真正伫活。当有耶稣基督活伫咱内面诶时阵，咱则是真做一个活诶人。就敢若亲像伫个创造诶时阵，上帝照伊诶样相来做人，了后将伊诶灵迄口气分伫人诶中间，创世纪安尼写讲，人就真做有灵诶活人。毋过因为人软弱犯罪，所以咱煞将伫咱内面迄、那个上帝活命诶气，迄、那个灵煞停，甚至赶出，也毋过圣神甲一直伫咱诶中间。所以当耶稣基督来，伊就是要互咱去面对经验天父上帝圣神在咱中间活泼，让咱得到国在活，让咱得到顶头生，安尼咱才会当享受在基督内面新的人、新的生命、丰盛的活命。所以咱才会讲，当咱阿未接受耶稣以前，咱实在是亲像死的人同款，无灵，但是会行叮当的人。所以对着安尼，咱看到圣神，伊都毋是干那甲上帝三甲创造做工咯，伊搁伫换新万米，踮咧古约的先知以西结37章第一节甲第四节遐，以色列先知的描写一百点伫个山谷中间行行的情形，迄、那个所在有真侪骨头，人死了后肉无去啊，甚至是高达的骨头，表示已经死足久啊。但是37章第一节遐咧讲，耶和华上帝甲伊讲，我要让活命的气进入恁内面，恁就要活。伫个先知书，咱看到即款，也就是互失志的，互敢若亲像困去的，互迄个无愿望的，佮醒起来。诗篇23篇嘛讲，互我的灵魂精英，就是讲互我的灵魂会当个醒起来。所以，上帝互迄死去伫罪恶中间的灵魂，通过圣神的风，通过圣神带伫因内面，互因原底绝望的情形会当搁醒起来，刚强、定心、得到快乐，也就是讲，圣神会当伫人类失去意义的时阵，人生失去意义的时阵，圣神会当帮助咱换心、定心，搁活起来，就是咱咧讲定头心，所以咱会当看到这段圣经咧讲到耶稣基督通过在世路玛利亚出世的故事，就要甲咱讲到要紧诶信仰、生命意义了。耶稣降生是上帝的圣神伫世间所做的代志，同特别嘛唯一的事。
创世纪一开

是甲咱讲，上帝创造天甲地，伫即款的创造的中间，上帝的神运行伫各所在。所以，上帝的创造，咱今仔日所看到宇宙的万米，无论是咱目睭看得到，还是目睭看未到的，这个创造拢有圣神参与。在三位一体上帝的工作中间，但是多情肉体这项事是上帝的圣神在世界宇宙所做唯一也上重要的一项工作。圣神将上帝的真理带给人，耶稣讲我是路，是真理，是活命，就是圣神来给这项事情。圣神给人会当看见真理的时来认捌真理。在创造世界中间，圣神未输的敢那亲像上帝的代理者同款。咱经验了这个上帝，迄、那个换新创造。奇妙的大关联，所以圣神会当伫人类灵魂失去应该有的生命的时阵，圣神来做换新、定国再创造的工作。耶稣和咱来认识上帝，看到上帝是甚么款式，所以。也看到人应该安怎做，这是耶稣，他是完全的上帝，也是一个完全的人。耶稣打开咱心灵的目睭，让咱能当看到上帝所想事和咱的真理，这也是咱同大的祈祷，同心来祈祷。万观的主，听我的上帝，感谢你和耶稣基督出世在人世间，恳求主圣神帮助我，让我会当在耶稣所带来救赎四国话这个能力的中间，也跟主耶稣基督同齐定的时刻，也要同齐国话，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们。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士师记第四章的四到九节还有十四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

考古学家裘蒂·马格内斯和他的团队在以色列下加利利地区古老的胡科克村庄挖掘一个犹太会堂遗址，发掘许多令人惊叹的马赛克镶嵌画、绘画和雕刻作品。其中一幅特别稀有的马赛克镶嵌画是描绘圣经中狄波拉的故事，以及他在以色列人对抗迦南人的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至今没有其他已知的古文物描绘这位女英雄。士师记四章记载，在以色列人被迦南人压迫的20年间，狄波拉这位女先知做以色列的士师。在上帝的指示下，狄波拉敦促以色列的将领巴拉主动攻击迦南王的将军西西拉及其军队。上帝吩咐巴拉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去，而狄波拉也与巴拉同去。后来迦南军队果真战败，西西拉虽然一开始徒步逃跑，但终究难逃一死。因狄波拉和巴拉勇敢顺服上帝，上帝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圣经为我们保存一幅就像是由马赛克镶嵌而成的历史图景，呈现上帝子民集体与个人的生命故事。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生命故事中得到激励和勇气，即使面对艰难和挑战，也要顺服上帝的指示。我们可以相信他会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按他的指示而行。上帝曾要您去做哪些困难的事呢？在那样的情况中，他如何赐给您能力并且扶持您呢？我们要来到天父的面前，恳求父赐给我们勇气，要遵行天父的旨意。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士师记第四章的四到九节还有十四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按指示而行。圣经说，有一位女先知名叫狄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狄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我必使耶兵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狄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

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狄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接着攻读第十四节，圣经说，狄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他伯山，跟随他有10000人。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士师记》的第四章。从《士师记》里，我们看见神对以色列人的拯救没有停止，也没有减少。虽然以色列人总是过了一段太平日子之后，又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就是我们人呐、天然的情形。一个没有救赎的人，在他天然的生命里，他的方向就是背弃神。这个是亚当堕落以后带来的结果，这个结果一直影响着亚当的后代，就是从我们自己的身上也能够看出这个倾向。我们没有蒙恩得救以前，我们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还是会发觉这种倾向呢，依然是常常在牵引着我们。但是感谢主，因为我们得救了，我们有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所以这种牵引一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是苏醒的，我们就不受这种牵引的诱惑。那么是不是能够阻挡这种诱惑来到我们身上呢？弟兄姐妹，有时候因着我们自己的疏忽，留下了破口，给了仇敌的机会，有时候呢，反而是因为我们刚强而惹动了仇敌的怒气，仇敌要来攻击我们。所以就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在我们的身上常常会有这一类的经历。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总是在眷顾我们，拯救我们，他没有因着我们有时候愚昧而做错事，因而减少他的眷顾，或者是停止他的眷顾。没有，神并不是鼓励我们去放纵，也不是鼓励我们随随便便就接受一些个诱惑。我们必须看见神有怜悯，有拯救，神有体恤，但是神同时也有管教和鞭打，就像在士师记里神对待以色列人一样。神鞭打我们，神管教我们，为的是叫我们里面的生命，里面的灵能够苏醒，并且要调转我们的脚步。所以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先要感谢神，因为神的恩典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哪怕我们是正在受管教的时候，也是恩典满满的围绕着我们。就像今天看的《士师记》第四章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因为又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就受到鞭打，受到管教，于是神就将以色列人交给在夏所这个地方做王的那一个迦南王，他的名号叫做耶宾。这个耶宾啊，他的军事装备相当强啊，圣经告诉我们他有铁车900辆，还有很多其他的军兵。但是说到耶宾，会让我们想到在约书亚记11章里，那里就说到这个耶宾，他曾经联合了好几个王来对付以色列人，结果呢，神就让耶宾这一个夏所的联军全军覆没。那个时候神就告诉约书亚说，你打败了夏所王，你掳掠他们的马匹，你掳掠他们的铁车，但是你要记得那些马匹不能留下来，要把他们的蹄筋砍断，那些铁车也不能留下来，放火把他们烧掉就好。弟兄姐妹，我

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就会特别留意这个事，为什么神不叫以色列人留下好的马，好的这铁车呢，留下来用，会增加他们很多的力量啊。但是神说不要，马匹砍断蹄筋，铁车把它给烧了，为什么呢？其实问题很简单，只要问当初以色列人是怎样胜过耶宾夏所这个国。以色列人并不是凭着他们平常的兵器，也不是因为他们军队的素质好，乃是因为他们根据神做他们的元帅，他们乃是凭借着神伸出来的手帮助了他们。那么如今呢？如今依然是这样，不是凭武器，乃是凭借着有没有站在神一边，有没有根据神做他们的元帅。只要耶和华神是他们的元帅，他们是神的精兵，那么就所向披靡，无论什么联军完全都能消灭掉。这么说，在约书亚时代这个国已经被消灭了，为什么现在在士师记第四章夏所的力量怎么又重新的建立起来了呢？他好像又强大了，而且在第四章的第三节说，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我们看这个转换的确是一个很明显的转换，因为一个已经衰残的团体，甚至说是完全被消灭了的民族，现在反倒转过来把征服他们的征服国又给压下去了。原因就是以色列人没有敬拜独一的真神，他们没有站在神这一边，他们站在了自己这一边，就是体贴肉体，体贴肉体的怎么会有生命平安呢？所以我们看以色列人被夏所王辖制了，他们受不了了，就祷告向神呼求，他们一呼求，神的拯救就显出来了。这一次神拣选的士师，他的名字叫做狄波拉，她是一位妇女，圣经称她为女先知。可能有人就想要知道，为什么神选一位妇女呢？问题就是她知道神要做什么，她也知道神做工的法则。记得曾经有人就问过一位传道人说，为什么选一个姐妹呢，一个妇女呢？这位神的仆人回答说，这有什么稀奇呢？神喜欢向谁说话，神就向谁说话。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个士师啊，是要带领以色列人作战的，妇女可以吗？而且狄波拉是结过婚的，家里有丈夫啊。但是圣经说她是先知，就是神要用她向以色列人说话，宣告神的旨意。我们看神要寻找的就是这种人，神不需要我们人做什么伟大的工作，就像约书亚，他靠的不是铁车，不是军事设备，他靠的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神自己。因此神要在人的面前显明一个事实，就是神所要的是一个人，是一个服权柄的人，毫无保留的顺服神权柄的人。这就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他顺服了天父的权柄，主就甘愿的上十字架完成神的工作。但是在士师记第四章里，我们看见神选狄波拉当然是有原因的，就看巴拉吧。巴拉在人看来是做拯救的领袖，这个人虽然没有背弃神，但是他并不信靠神。一个不信靠神的人，一个不完全把自己放在神那一边的人，你说神怎么能够向他说话呢？说了也是白说。一个做领袖的人尚且是这样，那么我们叫神怎么能够在以色列人中间找到一个会听话的男子呢？在这个情况下，神不能不向狄波拉说话。在第四章里，我们就看到狄波拉就派人把巴拉叫过来，对他说，神要用你拯救以色列人，神不需要你带多少人，只要1万人就够了，你就在拿弗他利和西布伦
这两个支派

去召集人就可以了，因为神今天要把耶宾的将军西西拉和他的全军呢都要交给你。这个话说的已经很清楚了，但是这一位巴拉将军的反应就好像是小孩子缠着妈妈一样，说你要我去我不去，除非你陪着我一块儿去我就去。先知迪波拉听到这个话，他没有生气，因为他是认识神的人，他为了神的子民，为了神拯救的旨意，他就说好好好，我就陪你一块儿去。不过我先告诉你，我若是同你去的话，你在这件事上就得不着荣耀，那荣耀要给另外一个妇人拿去。因为你既然不信靠神，不信任神对你的差遣，神就把这一个得胜的荣耀交给另一个妇人。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三节，说到下所的将军西西拉呢，就聚集所有的铁车有900辆啊，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下罗舍出来，到了基顺河。正如主所说的，于是迪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他伯山，跟随他有10000人。我们看在这一场的战争里，所有的详细计划都是迪波拉指示的，到哪里征兵，征多少兵，到哪里集合，什么时候打，怎么打，都是迪波拉一句一句的教导巴拉。虽然巴拉一开始软弱犹豫，所以没有能得着亲手消灭西西拉的荣耀，但是他顺服地冲下了他伯山，证明神已经借着迪波拉建立了他的信心。因此圣灵在希伯来书里并没有提到迪波拉，称赞的是巴拉的信心。这一段是在希伯来书11章32节记载的，而圣灵对于巴拉的称赞乃是称赞他甘心的服侍弟兄，他也是迪波拉最大的成功。后来圣经在第15节说得很清楚啊，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个人。其实这一场的征战，从那一场意料之外的雨就知道是耶和华神在带领他们作战，有神带领自然就会得胜。正如保罗所说的，得胜还是有余呢，我们要感谢主。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总是恩待我们，没有因为我们的小性或者是我们的愚昧就弃绝我们。你的爱总是在吸引我们，借着环境也借着我们身边的人鼓励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作为，更明白主你工作的原则。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我们已经学会了面对艰难和挑战，不灰心也不害怕，只要顺服神，相信神的指示，就必得到神所赐的力量，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分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8月6日星期四，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各地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为主，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偶尔会有短暂阵雨，而在今天上午中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降雨几率，中午过后在中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在32到35度，局部地区仍然会来到36度或者是以上，尤其在宜兰还有花莲可能会有局部焚风的发生。而受到白海豚台风的影响，从今天晚上开始，随着台风的外围云系靠近，西半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今晚到明天的清晨，在中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几率。而在这个周末，台风会来到台湾的北方，并且朝向浙江的沿岸靠近或者是登陆，在中部以北地区比较受到影响，因此雨势也会比较明显持续，而其他地方也会有短暂阵雨的发生几率。继续来关心今天三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会议记录公开，蓝营立委批评

石崇良是公然说谎。中国时报，专家会议石安办证实中联代表是从头做到尾。自由时报，中国企业非法挖角台湾高科技人才，检调扫荡一个月之内揪出18家公司。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中联油脂案最初的致癌油使用比率两成以下产品不必下架的决定，成为立法院在昨天的讨论焦点。对于卫副部长石崇良曾经表示中联的代表并没有全程列席，食药署署长江志刚则是在昨天证实中联代表是全程列席，因此蓝营立委陈金辉就批评石崇良是公开说谎。20%标准的会议125分钟之内，中联高层是做好做满，而江志刚也在立委的追问下承认听取了学者会议之后，最后是由他裁示并且做出结论。立法院社福及卫环委员会是在昨天邀请了卫福部、行政院食安办以及台糖公司等单位进行专题报告。立委质疑在7月4日的会议记录上没有看到有上下半场的分别，而根据食药署所公布的会议记录，与会的专家还有政府代表之中，6人对此发表意见，包含政府代表徐府等5人都不赞成第二层受到影响的产品进行预防性下架，只有一位专家提出了忧心，表示如果单纯以油品原料20%的使用比率作为回收的基准，没有考量到不同产品的摄取量差异，恐怕会引发其他争议。而根据专家的建议，江志刚是在结论时才是，如果产品使用问题油品占比超过有20%，或者制成外观仍然是属于原型的调和油，都需要先进行预防性下架，等到业者自行检验确认符合标准之后才可以再次重新上架。而石崇良是在事后向媒体说明，他看了会议记录，发现第二阶段并没有中联代表的发言，因此才误认对方是已经离场，而这场会议是属于咨议的性质，并非是讨论裁处事宜，因此不需要利益回避，但为了避免争议能够离席还是最好。中国时报今日头条，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在日前曾经表示，中联油品的涉案人员虽然参与了7月4日的食药署专家会议，但并没有出席在后半段油品下架原则会议，而媒体则是在先前披露，食药署在当天所召开的会议，不只是有行政院食安办主任徐福在座，中联油品的3位涉案人员也都在场，引起各方哗然。地方政府在连日来是质疑有中央护航厂商，而依照当天的会议记录，徐府的出席更让立委质疑他的角色。立委昨天在立法院质询时指出，厂商在当天是否有听到下架原则讨论，食安办主任徐府则是坦白已告，厂商是全场会议都在，但并没有参与第二层产品下架的讨论。而徐府所说与石崇良先前的说法有所不同，因此立委是在追问20%以下不必下架是由谁决定，江志刚则回应是由他做出结论与裁示。而由于石崇良在7月30日时曾经表示厂商是只参加了第一场制程改善报告，第二场是属于食品工协会会议，在讨论下架标准的时候，中联是已经先行离席。但是徐府与江志刚在昨天都证实厂商是全程与会，因此对于先前石崇良的说法也让立委是感到意外。石崇良本人并没有出席在7月4日的会议，他在昨天解释，上周在翻看会议记录的逐字稿的时候，发现在第一阶段有请厂商进行报告，因此是有发言记录，第二阶段讨论扩大下架范围的时候并没有出现厂商的发言，因此以为他们是已经离席。石崇良也重申，如何扩大下架都是参考专家会议的建议和调查的结果，而他在之前就已经回答过，这个是由他负责，没有问题。自由时报头条新闻，
我国凭借着半导体制造与 IC 设计的相关产业链，在全球

AI 浪潮之中是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中国企业为了强化自身能力，是长期锁定了我国的高科技人才进行挖角。调查局为了防堵我国的人才流失，因此是成立了专案进行积极扫荡。根据统计，在今年7月到8月之间，调查局就在台北、新北还有新竹等六个地检署的指挥之下，动员了330人次，搜索了64个处所，查获有18件中国企业的非法挖角案件。调查局指出，从2020年开始至今，已经侦办有超过上百件的案件。归纳案件的太阳得知，中国企业大多是利用假台资或是假侨外资、真中资来台设点，或者是未经核准私设据点，还有透过人力顾问管理公司虚伪的派遣员工等方式进行掩饰，非法挖角我国的高科技人才。而这一次的专案是利用同步侦办的方式，将这一些企业是一网打尽。在涉案的公司之中，最为知名的是曾经被美国商务部列为是军事最终用户 MEU 贸易黑名单之中，但是获得了中国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所投资，主要是从事 IC 设计的国科维电子公司。而此外，珠海冠宇电池公司所生产的笔记型电脑、平板电脑还有智慧型手机电池出货量是居于全球领先地位，在台湾的办事处申设许可，在被我国经济部废止之后，仍然是持续在非法与台湾招募高科技人力。另外，有在显示晶片设计制造出货量都位居于中国第一位的深圳通瑞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更已经是第二次涉案遭到调查。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为了促进薪资透明并且改善低薪的状况，劳动部在过去规定，经常性薪资在4万元以下的职缺，在征求的时候不可以只写面议，必须要揭示薪资的范围。而劳动部近期则是在进一步的研议，要再提高揭露的门槛。根据最新审计报告指出，在去年出任人员的平均薪资是已经来到3.9万元，而有超过7年没有调整揭露门槛，早就无法反映劳动市场的薪资水准。劳动部官员对此表示，目前正在朝向最低工资 1.75 倍的方向研议，预估门槛将调整为51,625元，而目前还在进行法制作业之中。中国时报焦点新闻，汉光演习的第一天就传出了军机发生的意外，这是在空军嘉义基地，一架 F-16 战机在昨天晚间执行夜航训练返场降落的时候是冲出跑道，在目前已经得知飞官是平安无事。在台东市则是有一辆 M60A3 的战车在行驶中，驾驶的逃生门突然从战车的底盘掉落，军方证实是因为固定螺丝没有锁紧，属于人为疏失，而后续也会加强出车之前的检查。而今天在台北地区的重点演练会在淡江大桥实施阻绝演练，在今天晚间的8点开始，淡江大桥在南下淡水往八里的方向计划将会全面封闭，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为止。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立法院目前正在审查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而今天将进行第二轮的协商。不过在先前公示的捐赠经费是遭到提案删减还有冻结超过10亿元，几乎是接近政府捐赠费用的半数。同时，台湾国际传播的窗口台湾 Plus 则是被删减，累计金额达到有14.9亿元，再加上冻结的数字，甚至会让台湾 Plus 负债大约是11亿元。而消息一出，是震撼文化影视圈，因此掀起了一波抢救公视的联署行动。目前已经有超过12万人联署，而其中台湾蜻蜓学会等18个生态保育团体，在昨天也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出公视像是我们的岛，还有纪录观点等节目，是长期投入生态还有环境议题的报道，也让很多的生态环保议题是得以进入到公众的视野，

0: 于是反对立法院煽动公事的预算，呼吁民众参与联署来支持公事可以正常运作。联合报政治新闻，台东县县长饶庆龄在日前是以录影的方式参加在中国所举办的海峡论坛，遭到陆委会函请内政部进行查处，而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昨天上午一度表示，移民署认为这涉及到有关的违法，但还是会听取其他部会的意见。而在昨天晚间，陆委会是再次向媒体说明，强调饶庆龄案仍然需要经过联审会的审议，不会由移民署来单方面的决定。而有关中国大陆国台办在昨天是批评内政部申请要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是打压政治异己，强化绿色恐怖，陆委会则是对此回批，强调内政部是依法申请解散统促党，也是维护台湾的社会秩序与民主的制度运作，国台办把这件事情政治化完全是混淆视听。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与伊朗渴望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因此市场也预期国际油价将会回落，激励了美国股市的四大指数是全面收红，台股在昨天也大涨超过有上千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也在外资热钱回流还有美元走弱的带动之下是强势走升，中场是收在 32.315 元，升值了 1.32 角，成交量则是 28.395 亿美元。台股方面在昨天则是大涨了 1250.94 点，收在 44611.6 点，三大法人是合计买超了 1004.06 亿元，其中外资是单日买超金额达到 903.08 亿元，创下史上的第三大纪录。中国时报财经新闻，为了纾解供电紧急时刻台电的压力，政府对于用电大户的纳管是大幅放宽，在先前政府是推动能源管理法修法，要强制用电大户要自己建造发电设备还有储能设施，但遭到产业界的反弹，在昨天经济部的态度放软，最终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是通过了修正版本，限缩为只有纳管新设还有增设的部分，而在旧户的部分是不进行纳管，同时自用发电还有储能也松绑成为是二选一，厂商不必两种都装。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在新竹市爆出民好企业农耕牌吹粉是含有不得添加以及检出的甲醛，市府卫生局在日前是复检列管的民好企业米粉产品，而在前天结果出炉，四件产品仍然是全数都有检出甲醛，因此遭到外界质疑。新竹市政府早在5月27日就接获台南市政府的通报，6月初也已经进行稽查还有抽验，如果当时已经掌握了产品的疑虑，就应该要全面下架完整回收，不过市府直到8月4日经过了整整的69天之后，才再次的告诉大众民好企业社的吹粉仍然有检出甲醛。而对此市府回应，民好企业社的违法行为并不能够代表所有的新竹吹粉业者，而新竹吹粉的产业有很多是依法生产，长期建立品牌信誉的业者，市府有责任依法就责违法的业者，但也有责任避免单一业者的违法而抹杀了整体产业的努力。自由时报生活新闻，清华大学校长高维源继续担任校长之后，但是还是参与在国外的大学校长决选引发议论，立委对此在昨天批评高维源是有严重的诚信问题，教育部应该要检讨有关

遴选还有资讯揭露的相关制度，同时要求参与大学校长的遴选者应该要签署诚信承诺书。对此，教育部部长郑英耀指出，校长在连任的时候公开揭露讯息，是对于大学校务治理负责任的态度，而高委员在资讯揭露方面是有可以精进之处。而有关于校长遴选还有续任牵涉到对于师生的承诺与诚信问题，教育部会与各界还有校长协会等集思广益，未来会有更周延的规划和精进作为纳入到实际的运作程序之中。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第45届的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将在8月14日到23日在新北市新庄体育馆登场，并且是由男子组率先出赛，总共今年有8队参赛，而赛制由往年的单循环改为是分组双循环制，分成 AB 两组进行预赛，后续会再依照各队战绩来进行排名赛以及四强决赛，因此预赛的结果也将会影响到决赛阶段的对战组合。而篮协方面表示，这样子的改变也是顺应潮流，同时会让选手不会因为连续出赛而增加了受伤的风险。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魏全龙在去年的季前是在自由市场砸下上亿元网罗的双龙炮，包含朱玉贤还有陈子豪，昨天披上龙队战袍是第三度同场开轰，再搭配王牌投手蒋汉是先发六局没有失分的好投，最后是率领队伍以3-0完封了统一狮队，并且是斩断了先前的对战5连败的记录。台钢雄鹰则是在延长赛的10局下，靠着王伯荣击出的再见安打，中场就以7-6险胜的乐天桃园也终止对战5连败。本季在澄清湖主场的战绩是20胜11败1和，胜率是达到6.45%。而富邦悍将则是在昨天以10-2大胜中信兄弟，在系列战是扳回1城，而其中范国成是首局就开轰，在第5局的长打也串联了攻势，而单场就有4分打点，并且因此拿下了单场 MVP， 在本季的第10支全垒打也正式出炉。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商务部对美国寄出了5项的反制措施，包含有加强无人机相关的两用物项对于美国的出口管制，同时把7家的美国实体列入到反制清单等一系列措施，并且扬言如果美国方面是执意要推出新的限制性措施，中方都将进一步反对。而川普政府是在近期接连针对中国大陆推出了多项的限制性措施，其中包含在7月30日中美经贸牵头人视讯通话的隔天，美国国土安全部又将40多家的大陆实体列入到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实体清单之内，中方对此是强烈不满，并且表达坚决反对。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大陆国务院在日前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相关规定，将在9月15日开始正式实施。这项新的规定是扩大了出入境的管理范围，其中规定可能危害到国家产业或者是技术安全的人员，相关主管部门可以决定不准出境，但也引发了外界的议论，对于出境的自由以及管制标准的疑虑。而对此，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昨天表示，中共是长期以来对于中国人民还有境外人士采取严格出入境的管制，新的规定只是将既有的措施更为明文化，但是有关的规范事实上缺乏了明确的要件，内容模糊并且具有高度的任意性，才引发了社会的恐慌。他也呼吁国人如果有前往中国大陆的需求，应该要事先了解最新法令还有相关规定，并且充分做好风险评估，以确保自身安全。自由时报两岸新闻，
中国官媒的中央电视台在8月4日

日晚间播出了一档军事纪录片，名为《致胜》，其中是首度公开解放军的空军轰6N 战略轰炸机挂载有巨型空射弹道飞弹执行任务的画面，并且是有两架的歼20逆踪战机伴飞护航。而香港南华早报在昨天报道，根据军事观察家以飞弹的外形来研判，这一型武器极有可能就是具备了核武还有传统武器打击能力的歼1空射弹道飞弹。这也是中国官方首度证实这一型的飞弹已经实际挂载在轰炸机上。再来关心国际新闻，中国时报报道，为了重振长期是处在冰封状态的南北韩关系，韩国统一部是在昨天向总统李在明提交了重大政策的简报，内容提议停止把北韩称为是主要敌人，并且宣布将从明年开始正式的重启停摆了已经10年的金原线南北铁路连接工程。而这一项韩半岛和平共处发展构想，目的是希望可以透过在互相尊重并且经济合作的背景之下建立互信，并且寻求和平共存。韩国外交部长赵显则指出，在目前的局势之下重启四方谈判现实上是极具有难度。他也透露印尼是曾经试图要斡旋两韩的对话，但并没有获得平壤方面的回应。而韩国政府后续将会把北韩议题列为是与中国大陆外交部长王毅会谈的首要优先项目。自由时报国际新闻，美国联邦众议院委员会的最新报告指出，美国电信公司在将系统连接到资料中心以及有关的基础设施的时候，已经暴露了网络的安全漏洞，而且极有可能是在2年前大规模入侵到多家行动通讯业者的中国沿台风骇客行动所开启的后门。委员会指出，在联邦监管机构早就已经发现中国的国营电信商容易受到中共影响，并且采取行动终止相关的企业在美国所提供的电信服务的能力之后，这些公司仍然是长期深植在美国的网际网络生态系统之中。而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则是在声明中警告，这一切将使得我们容易受到来自于最大对手新一波的国家级网络攻击的威胁，因此我们也必须要将这些公司从国内基础设施中剔除，来保护美国人民。自由时报新闻，一枚重达大约有4000公斤的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上级残骸，在台湾时间昨天下午是依照预测撞击到月球的表面，也为这一段长达11年的太空漂流画下句点。美国太空总署 NASA 表示，这一次撞击对于地球没有任何危险，但将会利用后续的观测分析撞击之后所留下的新痕迹，并且精进太空物体的追踪技术。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大台北的停车大不易，台北市在今年至今为止已经有超过7000件不服违停罚单的申诉案件，其中超过有3000件最后是成功撤单，而当中常见的样态是以标线不清为主，也有残障车位是改为一般车位，但因为没有彻底涂销标线，因此有民众停入之后遭到开罚。议员方面则是担心乌龙开单的黑数恐怕是更多，对此交通局则是回应，将利用 AI 扫街车来主动侦测标线模糊或者是脱落的路段，进行及时补强。而民众如果因为标线不清最后被开单，可以提出申诉。中国时报新闻，针对失智症的照护议题，桃园市政府是正式推出了智慧平安符，透过桃园市民卡应用程式，可以让家属为长辈生成专属的 QR code， 大幅的降低走失风险。而相关的服务在昨天已经正式上线，家属只要登录长辈的资料，就可以获得专属的失智亲友协寻码，
条码可以贴在长辈经常使用的

物品上，比方说拐杖、包包或者是衣物。而如果长辈不幸走失，热心的路人或者警方只要用手机扫描，就能够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之下，立刻取得有关的联络资讯，来帮助长辈可以安全回家。自由时报新闻，捷运三莺线在6月30日通车至今已经满一个多月。新北市捷运局昨天在市政会议上表示，在通车之后的第一个月的运量是达到98万人次，平均每天的运量是 2.6 万人次搭乘，在假日则是达到有 5.1 万人次。而在7月4日的通车庆祝活动当中，也创下一天之内就有 7.2 万人次的搭乘记录，更是带动了三峡还有莺歌的人潮成长2到3成。新北捷运公司表示，三莺线从8月开始将延长营运时段，也将进一步观察在不同时段的旅运特性以及整体系统运作的表现，等到各项营运条件还有服务品质都能够达到最佳的状态之后，将会另行公告正式的全天营运的日期。自由时报新闻，台北市环保局将在8月12日到13日每天的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在台北市政府一楼的中庭举办延续智慧书香传爱的对书活动。在今年活动也加码送赠书，包含兑换数量是平日的3倍，民众只要携带15颗以上的废电池，或者是持学生证、身心障碍证明、低收入户以及中低收入户等有关的证明文件，就可以免费兑换书籍，把喜欢的好书带回家。市府环保局也表示，今年度在儿童书香区也邀请到专业的故事老师，带领孩子来探索绘本的世界，透过说故事还有互动的活动来培养阅读兴趣，也增进亲子的共读乐趣。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新对话》。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五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本节目由台湾冠冕真道理财协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在忙碌的职场里，我们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却很少有人教我们该怎么与金钱好好相处。从金钱观、职场力到关系与内在的丰盛，让金钱成为祝福的工具，而不是压力的来源。一个陪你重新出发，重新认识金钱、工作与人生的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陪您迎向一个心灵富足、生活自在的丰盛人生。
1: 欢迎大家来到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